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普通朋友》。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0: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转角的石膏灯。家里呢如果是法式的风格呢，或者是喜欢浪漫氛围的朋友呢，一定要试试这个设计。在不起眼的转角呢，然后挖一个洞，然后嵌入石膏灯，光线呢从石膏的缝隙中透出来，像微缩的城堡一样，让家里瞬间呢变成温馨的艺术角。
1: 没错，其实说到底，装修的本质呢就是让家更加的贴合生活的需求，更能够治愈日常。咱们呢今天分享到的这些设计，没有一些复杂的工艺，也不用呢投入一些比较高昂的成本，却能够从实用和情趣两个维度大大的提升居住的幸福感。那么正在装修或者是打算改造的朋友呢，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巧思，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有温度，更加有个性。

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装修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听一会儿音乐，然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湖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

餐桌，便是乱世之中最温暖的希望。影片以极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那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简单的台词串联起整部影片的内核，也让方寸灶台拥有了对抗硝烟的强大力量。

0: 是衷心的感谢。富县啊，位于陕西省北部延安市南部，东以黄龙山系与泥川县、洛川县接壤，西靠子午岭与甘肃省合水县、宁县相邻，南接龙方园与黄陵县相连，北缘丘陵沟壑与子丹县、甘泉县、宝塔区相接。富县的县域总面积是4182平方公里，位居咱们陕西省的第五位，延安市的第一位，辖6镇1乡1个街道办事处，137个行政村，总人口是15.35万人。全县的林地面积总共是558.04万亩，其中国有林地474.84万亩。这个里头有咱们富县林业局管理的是62.2万亩，桥北国有林管理局管理的是412.64万亩。全县的集体林地是83.2万亩，森林覆盖率是69.9%，林草覆盖率是89%。咱们富县的县域境内有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蚕松省级自然保护区，有华北豹、黑冠、金雕、蚕、原蛇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物种，这物种这里边有子午岭岭区发现国内最大的野生华北豹种群，是目前发现有110多只，还有水獭、鸳鸯、灰冠、大天鹅、红脚松、燕松、红松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16种，有白鹤、苍鹭等省级重点保护动物71种，有种子植物93棵、323树、596种，被誉为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天然我种基因库。近年来，富县林业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市林业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方针，全面加强天然林的保护修复，统筹推进山水林草山水林田湖草这个综合治理。林业工作不但创造佳绩，全县有林地面积逐年增加，林缝质量逐步提高，活林木蓄积稳步增长，森林覆盖率以年均0.5%的速度不断提高，县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富县林业工作连续多年年度抗旱位列全市的前列，2023年获得了陕西省森林督察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林长制工作代表延安市接受了全省林长制年终抗旱，并取得了有益成绩。营造林项目每年都作为市级示范点接受中省绩效考核，全县连续多年未发生较大森林火灾，多次获得陕甘两省子午岭护林联防先进单位、全省森林防火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县域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松柴线虫病、美国白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另外，在林业碳汇、国家储备林建设和智慧林业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也都在积极探索对接跟进。
1: 相信通过张局长的介绍呀，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富县的一些基础的林业资源等等情况有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了解和认识啊。忽然想起一句话，盛名之下无虚事，因为刚才我们的张局长说到我们的这个富县的时候，我们 被誉为

镶嵌在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啊，非常有这个画面感，同时也是我们天然物种的这个基因库。我相信啊，这些称号和赞誉实际上可能本身意味着我们工作啊，我们有很多的这样

点一百亩，粉山玉林寺二百亩，退化林修复寺二百亩，完成双重项目不迟4.2万亩，其中退化林不迟2万亩，粉山玉林不迟2万亩，人工草林不迟0.2万亩，完成退耕还林不迟不超1887亩，栽植苗亩7.28万株。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抚县林业局始终能够坚持前中后期闭环管理，强化项目建设质量，确保项目取得实际效果。在项目前期规划与筹备方面，一是做好资源调查，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区域的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气候条件、植被覆盖等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通过样体调查和数据分析，明确各区域的立体条件，为后续树种选择和造林规划提供科学精准的数据支持。二是做好规划制定，依据抚县生态建设需求和调查评估结果，确定项目实施的总体目标，包括增加森林面积、优化林分结构、提升生态功能等具体指标，结合立体条件和树种特性，制定详细的造林规划，明确造林树种、造林面积、造林密度、种植点配置以及造林时间安排等关键要素，确保造林工作有序推进，符合生态与经济发展的长远需求。三是做好种苗筹备与及时培训，根据造林规划确定的树种和数量需求，实地考察种苗质量，确保苗亩品种纯正、生长健壮、根系发达且无病虫害。同时，我们针对参与造林的施工人员和林业工作人员，组织专业技术培训，详细讲解造林技术规程、苗亩栽植方法、富裕管理要点、依据安全注意事项等知识，有效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为高质量项目实施提供全方面的保障。在项目实施阶段，一是做好地块的清理，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要求，对造林地块进行全面清理，改善林体卫生状况和通风透光条件，预防病虫害发生，同时减少火灾隐患，为苗亩栽植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确保造林地块符合栽植标准。二是做好苗亩栽植，在适宜的造林季节，遵循三埋两采一梯苗的栽植原则，确保苗亩根系素质，栽植深度适中，腐土紧实。栽植过程中严格控制苗亩阻抗距和栽植密度，确保林分分布均匀、结构合理，同时加强苗亩的运输和保护措施，避免苗亩在运输和栽植过程中受到损伤。三是做好富裕管理，草林完成后及时启动富裕管理，制定详细的富裕管理方案，明确富裕时间、次数、方法和技术要求。在苗亩生长初期，及时进行松土除草作业，收松土壤表层，铲除杂草，减少杂草与苗亩增水、增肥、增光，有效地促进苗亩的生长发育。定期对新草林体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苗亩病虫害问题。采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保障新草林体块的生态安全和苗亩的正常生长。在后期管护阶段，一是做好监测与评估，在新造林体内
设置多根检测。

0: 凉席、钉起、钉苗木的省政装框、成合铝、爆重铝、零缝结构边花，以及省台消雨防毁等情况进行检测和评估。二是做好布置工作，针对发现的苗木死亡、缺失以及零缝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及时阻止开展布置工作。在布置过程中，选用与原草龄属种相同、苗龄相近、生长健壮的苗木进行布置，确保零缝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同时，根据生态功能需求和立体条件变化，对铺缝、零缝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通过剪伐、收伐等措施，调整零缝密度，促进林木生长，改善林内通风透光条件，提高森林的生态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三是做好风景保护与宣传教育，为有效地保护新草林成果，加强对草林区域的风景管理工作，在主要路口和草林区块边界设置明显的风景标识牌，严禁人畜随意进入造林区，减少人为破坏因素对苗木生长的影响。同时，积极开展林业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向群众宣传造林绿化的重要意义和森林资源保护的法。
1: 林政治工作的开展情况，
2: 杨局长，您瞧，现在我们是已经是2025年了，等于我们这个林长的履职提升年在2024年，现在已经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小结或者总结了，是吧？
1: 对，
2: 好的，您继续。
1: 一是根据人事变动，及时调整更新了这个县政策3级林长，全部在这个林政治公示牌、公示栏全部更新到位。全年2024年累计发布县级总林长令，发布了2次，一次森林防火，一次是营造林的管护。召开县总林长会议1次，乡镇林长会议43次，县级林长巡林是61人次，镇级林长巡林是1756人次，村级林长巡林是26526人次。二是专项巡林和日常巡林相结合，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重点区域，比如清明节的前后，加大这个巡林的频次，最大限度降低了这个森林火灾风险和森林案件的发生率。三是利用宣传栏，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听，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Hi FM。1077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富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延雄。富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百成，富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雷，富县森林防火队队长钟立军，富县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主任超海军。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富县林业局在开展这个林长制各项工作中，有没有总结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或者说是亮点，我们不妨和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咱们今年富县林业局建立了四大亮哈一封新的工作机制，完善了

0: 查处一起，起到了处理一个警示一片的作用。2019年以来累计查处违法占用退耕还林地案件三起，这个都是刑事案件。第五个方面就是开展静牧行动，巩固造林成果。一是明确乡镇分山静牧主体责任，把分山静牧纳入乡镇年度考核，县乡村每年逐级签订分山静牧管理目标责任书，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责任。二是依托领长制构建党政统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分山静牧管理体系，定期不定期开展分山静牧督查检查，及时通报检查情况，督促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存在的问题。三是将分山静牧执法权限下放至乡镇，依法从严处理违规放牧行为。2013年以来查处违规放牧案件113起，拆除林区违规搭建的羊圈105个，引导养殖户变卖羊子155群，14185只，驱离县境15群3535只。四是加强分山静牧跨区域联防联控，与相邻县区签订了分山静牧联防联控整治协议书，各相邻乡镇也签订了分山静牧联防联控整治协议书，进一步加强了县区乡镇辖区交界地带的分山静牧监管，做到静牧不留死角。五是探索开展科技静牧模式，给羊圈安装视频监控设备，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数据终端，现已安装视频监控86个，实现设施养殖全方位全天候监管，达到了封禁的目标。六是坚持熟赌结合，以促赌制定复县2024年分山静牧专项整治与设施养羊综合利用以养代捕14方案，有序开展以养代捕工作，对新建设施养羊的圈舍每户补助8000元，目前已验收155个，分山静牧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下一步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持续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接力守护绿水青山。一是强化宣传教育，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广泛普及讲解条例内容和退耕还林成果保护在生态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二是加大管护力度，综合领长制工作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县镇村三级管护体系，充实基层管护力量，落实专人进行管护，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能力。三是严格执法监督，积极组织执法人员参与业务培训和法律知识学习，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不定期组织林业、公安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林地的退耕还林地的违法行为。四是加强与省市林业部门对接沟通，积极争取提质增效采伐试点，努力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在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地改善林缝结构，提高林缝质量。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HIFM。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演示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复县林业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延雄，副局长孙百成，副局长杨雷，森林防火队队长钟立军，还有我们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的主任超海军。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刚才呢我们的

0: 超海军超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在退耕还林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啊，尤其是这个体质增效方面。收音前的您如果有更好的想法建议的话，也不妨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我们的退耕还林工作，聊到了我们林长制工作等等啊，那么林业工作还有一项工作是我们不得不谈的，就是我们的森林防火工作。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就和我们富县森林防火队的队长钟立军钟队长来聊两句。钟队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相信我们的森林防火工作啊，应该是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是吧？
1: 对。
0: 但是相对而言，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城市，是不是它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说是日期？你比如说可能是进入这个秋冬以来，尤其是这个少雨少雪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气候相对来说就会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干燥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样一个空气状态气候情况，是不是会对我们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更高的一些要求呢？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们相对来说，比如说每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我们相对来说哪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可能会要更加的去重视我们的森林防火工作呢？
1: 这个的话就是咱每年在这个三月份这个时间段，
0: 那秋冬呢，比如说十月
1: 啊，十月这个阶段我们也是采取这个宣传预防的阶段，但是相比较的话就是三月份这个防火压力更大的，因为咱这按照当地这个风俗这老百姓要开始耕作，
0: 对
1: 啊，他就要收拾地块，这些
0: 对
1: 可能因为用货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0: 那瞧，现在已经是2025年的一月份了啊，
1: 对，
0: 离三月份也不远了。那
1: 对，
0: 进入我们相对来言的这个重要防火期，我们一般来讲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森林草原火灾呢？
1: 好的，主持人，进入咱这个形容这个森林防火期，截至现在已经也有三月有余，全县这个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围绕这个预防为主，积极消灭森林自伤安全地理方针，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这个安排部署，抓实抓细各项这个防范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这个森林财产和这个森林资源安全，以实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这个防火责任，以实抓好这个安全安排部署。进入到这个防火期来，我县这个及时组织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事召开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会议，分析森林防火形势，研究部署防火工作，夯实责任分工，分界工作任务，各乡镇林场按照县上要求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确保了这个森林防火措施及时有效落实。二是明确这个责任分工，严格落实收地管理责任，建立这个森林防火有人抓、有人管、责任有人担这个网化工作机制，明确这个各乡镇长、林场厂长为这个第一责任人，分管这个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护林员为具体责任人，层层这个签订这个县乡村护林员四级森林防火这个目标责任书，做到了这个职责分工和这个管辖区量明确。三是强化了这个督查落实，采取常态化检查和这个重点时段区域督查等方式，由咱这个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县级督查部门和林业应急部门定期不定期对这个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责任的落实、队伍建设、物资储备等进行这个督促检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保障各项这个防范措施落地见效。二一个是啥？强化了火源管控，消除这个火灾隐患，一是抓好这个重点区域监管，将这个金山入林路口、林区林园、林区作业点等作为重点监管区域，设立这个永久性防火警示音表，定期对林区这个危险可燃物进行这个排查清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对流动人员严格检查登记，严禁携带火药入林。二是抓好重点人群监管，把这个痴呆少、智障人员和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作为这个重点监管人群，周一落实防火监管责任人，

燕京钟家坑仍然在这个陵区、陵园、逗留园有效落实了这个监管责任，三次抓好重点时间段这个监管，在这个寒衣街等这个主要时段，咱县乡村防火队全面这个进入这个零转状态，加大防火巡查密度频次，严防发生这个森林火情火灾，实时抓好这个重点领域排查，不定期组织各乡镇和咱的电力、通信、油气企业等开展领取输配电线路全面排查和治理，建立这个隐患排查台账，发现隐患限期整改，并定期回头看，严防电路着火引发火灾。三是这个强化宣传教育，增强这个防火意识。一个是加强这个日常这个防火宣传，防火期内在这个电视台公共场所、电视显示屏共同播放这个森林防火宣传片、标语。这个林业部门和各乡镇组织防火宣传队深入村组和领区，宣传森林防火法规和知识，发放宣传资料，营造浓厚的这个防火氛围。二是突出重点时间段这个宣传，在这个寒衣节、宣传节期间，在这个进入这个陵路口、坟地集中这个设立防火宣传，进行这个宣传和检查，倡导这个上坟不烧纸，这个吃素祭亲人的文明这个祭祀行为。三是积极开展这个活动宣传，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经社区、经村组、经学校、经机关、经企业，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开设这个防火教育课程，借助小手拉大手，实现森林防火知识这个家喻户晓。四一个是强化咱队伍建设，提升这个应急能力，一是横抓防火队伍训练，组织全县两支专业森林消防队，28支专业这个森林消防队和137支这个森林义务扑火队，开展这个森林防火知识培训、实战演练和这个技能比武活动，扎实提升队伍这个实战能力。二是时刻做好这个应急准备，进入咱这个森林防火期，各乡镇和这个国有林场提早安排部署，配齐了各种这个扑火机具、车辆、通信等这个装备物资，经常检查维护，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迅速集合出动，尽早扑灭火源。五是咱这个严格值班代班，确保信息畅通，一是加强值班代班。进入咱这防火期，县森林防火队各乡镇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不得同时外出，县乡村三级防火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确保信息传递畅通，火情发生时大造大小大料。二是规范信息报送，严格执行森林火情归口报告和事先管理制度，发现火情及时按程序上报，做到火情处置之科学、扑救迅速，这个损失可控。森林防火前秋夜，生态安全万代行。下步我局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县委政府关于森林草原防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学习和借鉴兄弟县区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强化监管措施，不断提升森林防火工作成效，为建设绿色生态幸福美丽福县做出积极贡献。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思考怎么把厚重的红色历史用通俗易懂、真诚动人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可以说播音主持的专业学习夯实了我的基本功，而讲解员的实地经验又让我的表达跳出课本，变得更有温度。这两件事相辅相成，陪伴我一路成长，也更加坚定了我想用语言讲好延安故事的想法。
1: 嗯，那即将离开延安啊，去我们的这个远方求学，你觉得你会从你的这个出生地带走什么？那在延安的这几年啊，有没有哪一句话、哪一个人，或者说哪一个瞬间啊，是你们一定会去装到你的行囊带走的？
0: 马上就要离开延安，奔赴外地，开启我的大学生活。
1: 嗯，
0: 物质上呢，我只需要收拾简单的行李就够了，但真正会被我装进心底，伴我走向远方的，是我在这片土地收获的全部力量与感动。在做红领巾讲解员的这段时光里，我接触到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有时候听完讲解，长辈们会拍一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讲得很好，希望我把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这些话也一直激励着我，给予了我更多的勇气和信心，把延安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延安留给我的不只是课本上冰冷的历史文字，更是一种脚踏实地、迎难而上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有老师耐心指导我练习播音讲解，有游客听完我的讲述之后给予我认可与掌声，也有无数次紧张和忐忑却咬牙坚持练习、不断突破自我的时刻。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每次讲解时，我都会把这句话讲给来往的听众，同时也讲给我自己。延安教会我的真诚、踏实，还有勇敢表达的底气，都是这里馈赠给我的礼物。虽然说要去往外地求学，但延安赋予我的这份精神，我会一直带在身上。未来我也会继续用好自己的声音，把延安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嗯，讲得非常好啊。那今年高考呢，你们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回顾高三这一年，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给了你们怎样的精神力量呢？我们首先请轩逸回答。
3: 我觉得高三这一年，说实话确实很难。
2: 确实
3: 每天要刷题、背书、要考试，像一台机器一样不停地转。但是呢，每一次我觉得撑不住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站在窑洞里给游客讲解的那些周末和假期。我记得有一次在杨家岭，我讲完七大的故事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走了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孩子，你讲得真好，谢谢你。就那一句话，我站在那儿半天都没说出话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不是因为我讲的有多好，而是因为我讲的那些故事让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停下了脚步。
2: 没错，
3: 高三的时候，每当复习到深夜眼睛快睁不开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你在窑洞里给那么多人讲过艰苦奋斗的故事，你自己做到了吗？这个问题一出来，我就不好意思偷懒了。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还给了我一种讲述的能力，不是表演，是那种真诚的表达。高三的作文、面试，甚至和同学之间的交流，我都发现自己更能把想说的话说清楚了。这种能力是那些站在窑洞里面对陌生游客的日子一点点练出来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红领巾讲解员让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在高三最苦的时候，是这些朋友或者发起一个宣讲团，把延安的红色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北理工本身就有延安的基因，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同学对延安的故事感兴趣。第二呢，我想用更年轻的方式来讲故事，不一定非要站在台子上念稿子，可以用短视频，可以用播客，可以用情景剧。红领巾讲解员教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故事是活的，不是死的。只要找到对的方式，延安故事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能打动人。第三，

0: 我想把我在延安看到的、感受到的写下来、记下来，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出一本小册子，或者做一个公众号，就叫一个延安人在北理工的日记之类的。
1: 期待哦。
0: 用我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笔记录一个延安孩子在北京的成长，这也是一种传播延安故事的方式，对吧？
1: 嗯，非常好，
2: 确实，确实是。
1: 嗯，我们轩逸还是非常有想法的啊。
2: 是，你看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的思路很清晰，得益于我觉得在这个不管是他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所拥有的这种能力其实是天赋的。所以你到了北京，我觉得应该这些计划和期待，我觉得都能实现。
1: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广告之后来继续访谈啊，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那美珠啊，你进入大学之后对未来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和计划，也有没有想过就像这个赵轩一样在这个学校里面去组建一项这样的一个宣讲团，或者说会不会继续传播延安故事？
1: 这个肯定是会的，步入大学也是全新的开始嘛。首先我也希望能够沉下心扎实学好自己的专业，然后不断打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能更好地把延安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虽然即将离开延安去外地求学，但我始终不会忘记红领巾讲解员这个身份带给我的责任与使命。我也想把延安的红色故事继续传播出去。在大学我同样会积极参加宣讲和社团活动，把我在延安听到见到的故事讲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同时我也不想只局限于线下讲解，我希望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借助短视频、音频这类新媒体方式，用年轻人喜爱更容易接受的形式去讲述故事，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延安精神，把延安的力量带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延安的声音。
2: 非常感谢啊。那我最后我想问一下，那么在节目的这个最后呢，请你们各自对学弟学妹说一句话作为对他们的祝福。轩逸。
3: 谢谢袁波老师。节目最后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在延安读书的学弟学妹们。在心态方面其实呢有三句话。第一，焦虑特别正常，别因此否定了自己。我高三的时候看到倒计时牌就心慌，看到别人埋头苦读就觉得自己落后了。后来我才明白，焦虑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阶段自带的一个属性。我的办法呢，就是在脑子乱的时候起来走走，或者闭眼缓三分钟，等那阵情绪过去，事情还是那些事情，但是你看待它的角度已经不同了。第二呢，别总盯着太远的目标，先把今天过踏实。我以前也总琢磨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人，想得越多心里越没底。后来呢，我只问自己三件事：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和身边的人聊两句，有没有做一件让自己安心的小事。当你呢把注意力收回到此时此刻，心里就特别踏实。第三呢，允许自己有状态不好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一直斗志昂扬，我也经常有只想躺平的时候。以前会自责，后来想通了，人不是机器，需要休息，重要的是休息完之后愿意回来，就像跑长跑，中途喘口气，调整好了继续跑就行。不必一边跑一边责怪自己。那心态方面说完了，还有生活方面。第一呢，应该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呢，我想要珍惜你身边陪伴你的人，那些一起每天上课，一起闲聊，一起抱怨作业多的朋友，等你毕业后再回头看，最珍贵的恰恰是这些平凡的瞬间。课间分享一包零食，放学路上一起看的晚霞，这些时刻都不会再有，请在拥有时的时候用心感受。第三呢，给生活留一点空隙，每周至少做一件和学习完全无关的事情，这些看似没用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感觉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呢就是靠着每周打一次球撑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候。最后呢，想对学弟学妹们说，日子一天一天过，路一步一步走，不用着急也不必害怕。你们现在经历的每一次迷茫和疲惫我都经历过，回头看那些曾以为跨不过去的坎，最后都成了笑着聊起的回忆。你们不必活成任何人期待的模样，只要做最真实的、最健康的就好。愿你们在延安生活的每一天都过得踏实、自在、有光亮，加油吧！
2: 加油，加油！
0: 很有哲学韵味啊。政治学得很好，
2: 学的讲得非常好。
0: 对。
2: 好，我们请美珠来给学弟学妹们寄语。
1: 学弟学妹们，回望高中时光，有堆积如山的试卷，有反复打磨的错题，也有努力过后暂时看不到结果的失落。很多时候你们会感到疲惫，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付出到底有

0: 有没有意义。在这里呢，我想告诉大家，现在吃过的苦，熬过的夜晚，都在悄悄为未来铺路。不必焦虑结果，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全部的自己。遇到难题就沉下心拆解，感到疲惫就适当调整状态，保持一份脚踏实地的韧劲儿。希望你们守住心中的目标，敢于去尝试，去犯错。我们都曾在压力之中徘徊，一边为理想奋斗拼搏，一边也会陷入自我怀疑。请允许自己偶尔迷茫，但千万不要放弃前进的脚步。学习上踏实走好每一步，把每一次练习、每一场考试都当作自己成长的契机。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埋头读书的间隙，去感受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保存内心那份纯粹与热忱。不必急于求成，慢慢来也没关系。愿你们不惧挫折，热爱坚持，坚守热爱，敢于奔赴自己的理想。期待未来的你们不负青春韶华，活成闪闪发光的自己，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1: 讲得非常好，也非常感谢两名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寄语啊！也希望大家呢，在高中这三年，尤其是高三这一年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2: 是的，
1: 健康的身体，从容的去面对每一次高考，
2: 没错，
1: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加油。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13:37，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我们的故事播讲环节。
3: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轩毅，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正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习仲勋是实现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

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应，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的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自己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有很典型的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调查发现了农民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人亲密和蔼，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决定研究，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还将给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当年粮食获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此后绥德地区还涌现出许多典型的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习仲勋也和刘玉厚结下了深厚感情。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品德。20世纪40年代初，党中央对他的肯定中，对他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

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边，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轻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睡一会儿。他过去领导斗争工作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1941年6、7月间，他生病了，许多群众跑来看他，就连有趣的人民也都纷纷打听他的病情。他和蔼可亲，就是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原来的敌视者在和他见面后竟能改变和减轻原有的偏见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1936年，习仲勋在环县任书记时，有一天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村会主席，一块下乡。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就把苟广德背了2里多地送回家里治医治。有一回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写，于是娘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得到了1大4小5副对联。有趣的是，在洞房的门上，习仲勋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嵌字联。通过这些关乎群众的细小事情，习仲勋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感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许多群众积极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时，在关中分委驻地，农民马团儿的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立刻派警卫员请来大夫，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家中，这家主妇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一年夏天，新郑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疾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控制了疫情的扩展。染病的群众经过及时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党中央的分委书记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真正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1937年，关中分委驻旬邑马家堡，有一天炊事员老李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锁住媳妇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制止？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群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这就是他的群众观，是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养活了群众。不久，这话被锁住家的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机关灶上的东西了。

0: 军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刻维护群众利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同一切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做斗争。1940年4月3日，他以关中分区书记身份，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子立写信，讲到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署甚至群众私署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署庙署亦数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刻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饥荒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老大娘去他家。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清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清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我的心好冷。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3: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4: 我想做医生、
5: 科学家，
6: 当一个设计师，
7: 想当消防员。
2: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8: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1: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9: 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弥新的印记。一百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10: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10: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10: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11: 那么
12: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13: 等待我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1: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北京时间呢14: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啊，周三的这个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今天呢主要是聊到

到一个省份啊，为什么聊这个省份呢？因为最近啊，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真的是在网上讨论度特别特别的高，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跟大家聊之前，先分享一个冷知识啊，山东这个地方，它是全球范围内食物中毒人数排前三的省份啊。跟这个爱吃这个菌子的云南人还不太一样，山东人可能就爱吃口啊那个怎么来说呢，发霉的东西。食物发霉了，长毛了，拉丝了，问题都不大，霉坏两个字贯穿着山东老乡的一生。他们甚至在网上讨论白毛、黑斑和绿点到底哪种能吃。哎呀，事已至此啊，建议315真的严查一下山东的食物啊。所以说在山东的时候，有时候保质期它根本就不存在。上了网才知道啊，这个山东人他有自己的中毒口诀4848616啊，翻译成方言就是4848616啊。这个具体表现为，老一辈觉得发霉馒头上的这个霉斑撕掉蒸一蒸还能吃。从网友反馈可以看出啊，几乎大部分的山东孩子小时候都吃过这种硬盒的干粮，轻度撕一撕，中度洗一洗，重度呢就拿钢丝球刷一刷，剩下的那部分呢还是清白无辜的，能继续在油锅里发光发热。你如果说是跟奶奶说啊，这个花馍啊，然后呢发霉了，咱奶会告诉你那是商家故意点的点儿啊，点的花。那柿饼上的霉点就更不是霉点了，那分明是糖霜。嗯，有个网友叫做社会你泡姐啊，分享自己过年回山东老家的日常。早上的时候呢，从吃掉这个长豆芽部分的土豆开始，中午呢吃冻了几个月甚至可能更久的肉，隔天上午呢食用冰箱里放了两天的剩菜，那南沙程度都赶上到美洲大连了啊。这个同 IP 的网友还在认真的发问，你说的这些哪条有问题呢啊？这是山东的网友，要是吃完上吐下泻了，家长会赖你肠胃不好啊，赖你晚上睡觉蹬被啊，赖你玩手机玩了，但凡因为喝了过期牛奶闹肚子的，还得怪你乳糖不耐，总之呢就是不赖那东西坏了。出现症状呢也轻易上不了医院啊，不上医院这个多拉几趟就好了，毕竟啊东西南北中啊好定在山东。实在严重的情况下，那又吃点这个山东限定特效药啊，本地都知道这款叫 PPA 的神药，只不过关键时候翻出来一看，哟，那也是过期的。那山东人为什么都这么敢吃呢？主要是他们有一套默认的永生法则，肉跟海鲜只要进了冰箱，那都就等于永生了啊。大米、小米、面粉等于这个干粮，是吧？只要没长虫、长毛，那也等于永生了。油、盐、酱、醋等调味品只要没受潮、不变味，依旧等于永生。说白了，任何食物只要放进冰箱，就意味着寿与天齐。谁家不冻着去年的槐花啊，前年的知了猴，以及不知道哪年的啊香椿芽呢？那冰柜最底下掏出来的东西辈分可能比你都大，那保质期只是食物的极限，不是山东人的极限。那可想而知，在山东吃老人给的东西之前最好问一嘴。那有网友以为奶奶给的月饼顶多是去年八月食物的，一看保质期竟然是前年的啊，不是前年的，是20年前的。哎呀，年前买的豆腐哪怕到了三月份还没吃完也没关系，干脆直接拿来腌臭豆腐。家里的老辈子一发力，愣是腌出了一锅歌词里写的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紫的黑蓝的灰的。这都用不着找那个上门除四害的消杀服务了，路过的老鼠瞅一眼啊，可能险些都得当场暴毙。那发芽的土豆不能吃，几乎是大部分啊这个老中人的一个共识，但是山东人啊对此不以为然。
那土豆的芽都长出触手了，山东长辈们坚持认为把芽削了就能吃。同理可得，发了芽的大蒜啊，就切掉这个芽捣成蒜末啊，生了虫的面粉就捋一捋，直接用来蒸馒头。那亲爹炒的豆角放一夜酸了，隔天回锅加工加工就变成了酸豆角。山东人对这个豆角子的这个信任度、堪比宋丹丹老师对黄磊老师啊。有不少年轻人走出山东之后，再碰到了坏的食物是既不敢吃又舍不得扔，总觉得浪费食物就是违背祖训。当然最怕的还是外地的风水不如老家的养人，万一给到自己吃的这个遇见香消，可不就不划算了。你要问吃新鲜的犯法吗？山东人会告诉你一种规训，叫狗窝子存不住干粮。一袋水果一定要先吃坏的，吃完发现原来好的也坏了啊！你要这到底是为啥呢？其实说到底，因为节俭这一习惯已经驻扎山东人的一个基因了。那要节俭，那必须也要惜命呀。就聊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在山东宇宙的尽头不是编制，而是冰箱。就在他们的赛博修仙的逻辑当中，冰箱哪儿哪儿是家用电器呀，根本就是功德箱呀。山东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不为啥他们省电视台闯关节目的大奖会是冰箱呢？啊，哎呀，虽然山东人都表示自己早就已经吃出了抗体，但实际上再贵的冰箱也防不住显微镜下的这个细菌呀。比如说要命的李斯特菌，这种耐冷菌可以在四摄氏度的冷藏里疯狂的繁衍，那些反复加热的隔夜菜、反复冷冻的肉类也会慢慢积累超标的这个亚硝酸盐和变质的变性的蛋白质啊。那为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

0: 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晋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
1: 领袖与艺高艺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安定宝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媒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0: 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帮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07，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齐齐。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都祝大家周三快乐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特别离谱的一部电影啊，呵呵，最近也是正在热映当中。为什么说它离谱呢？啊，因为它火了。他也爆火了啊，就你有时候永远无法预测什么样的电影会成为爆款。那最近啊，暑期档迎来了爆火最快的电影啊，前两天的热度直接碾压了诺兰的奥德赛和文牧野的欢迎来到龙餐馆啊，微博热搜登顶啊，甚至前十位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他的。那这部电影是谁呢？啊，就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牛来，年度院线抽象圣体啊，无人反对评社的争议调停制作，以及 AI 永远无法取代真人手搓的非遗动画，日票房暴增200倍啊！就在前几天，因为当日票房呢，第一天只有3000元啊，3000元不是3000万啊，没有万，然后呢？在网友的好奇心之下啊，票房直接来到了60万。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由于排片过少，不少场次已经爆满，不少朋友呢只能买明天的票，导致明天的预售票房也超过了60万家。那预测票房最后能达到了千万。

照着这个话题去的几个亿还没有回升呢。但客观说，牛来走的不是这个路数啊。前年有一部抽象动画出圈了，叫做《美人鱼的夏天》，那个自己下自己的魔性配音和蜜汁转场，成为了不少人这个表情包。但不得不说，牛来也不是这个路数。那部《美人鱼》虽然烂，但人家至少是实力嵌缝，情怀管够。制作团队耗时7年，只有2个人，导演呢叫做沈小阳和这个萧小月。这个萧小月是美人鱼的配音啊，纯夫妻小作坊，一年里有3个月出去赚钱，剩下的3个月呢，剩下的9个月啊，就是在学习如何制作动画。画面呢也并不是牛来那般视觉污染，只是制作配音故事各个环节与正规军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才会有种莫名的喜感啊。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看04年的超级女声的海选啊，有些选手啊，虽然说唱的可笑，但在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可是认真来参赛的，只是五音不全的人听不出来自己的走调。而牛来这样的片子啊，报备制作，龙标上映发行，这一通操作下来，他是靠什么实现商业闭环的呢？更可能的是啊，靠动画产业补贴啊。牛来的备案方原本是一家大连的装饰的工程公司，而2023年辽宁颁布了电影产业相关的扶持政策，就包括支持优秀的剧本创作，实施好剧本工程，每部呢最高扶持50万，支持优秀电影创作生产，每部呢最高扶持1000万，奖励优秀中小成本电影，在取得啊供应许可证并上线院线之后，每部呢奖励金额最高达100万元。这可能就才是牛来的一个来处。即便来说他本没有打算多少投入啊和多少制作的成本，也没有放任何的宣传剧照进行宣传，只是象征性的挂了张海报，用于豆瓣的词条和这个购票 APP 界面，证明我来过。这种靠补贴发展院线一日游的商业路径，过去真的是诞生了很多的这个奇葩国产动画啊。画面是粗制滥造的，故事呢是到处蹭的。美国有什么呢？有汽车总动员，那就来部汽车人总动员吧。还有这个铁胆火车侠，到我们这里就成了高铁侠。那除了抄国外的，还有抄自己人的。哪吒二上映1年多之前就提前推出了《我是哪吒二：英雄归来》啊。在这种乱象当中，上一个出圈的顶流还要属于牛来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雷锋的故事啊。就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和牛来一样，雷锋的故事主创呢也只有2个人就完成了制作编剧配音一条龙的工序，自己就是一支队伍。其实这一点呢，很多网友已经看透了，不少人大肆宣传牛来，除了单纯的吐槽和玩梗之外，颇有一种同学同桌上课，你举手告诉老师这题他会故意把事情闹大的这种心理。人家牛来本来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分的票房，你们倒好，搞得人家想低调都不行了。所以牛来出圈之后，照这个票房的爆火程度啊，还会呈几何式增长。但最大的风险或许在于，当这部片被难堪的挂在热搜之上，它究竟还能上多久，这是一个问题。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凛冽的寒风中从延安出发，前往甘泉和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了解群众的反应，倾听百姓的呼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三五成群地围拢过来，想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无话不谈。他们有的诉说对边区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有的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某些意见，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要告诉他。林伯渠静心的倾听，关切之声溢于言表。凡是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在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来监督。一个美国记者看了之后，悄悄地把这个计划抄录了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了延安，他走进了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和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林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1/10。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 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就是我们的党员，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不论在何时何地，始终与老百姓同心并肩，倾听他们的声音，为他们排忧解难，谋幸福。如今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斗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斗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斗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

界。1951年，割据白毛女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52个城市演出437场，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呢实时参与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各位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十三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刘慧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已向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玛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

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三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0: 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1: 接下来关注到以案说法，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要担什么责？我们来看，孩子上学期间呢，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啊，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固有观念啊。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边受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怎么既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吃东西噎食，照顾到孩子好动爱玩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小学生课间奔跑相撞受伤，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的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将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上述费用。在法庭上呢，各方对事发经过和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呢，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落，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告被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呢都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碰撞发生的地点呢，是在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那学校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发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和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学校是否担责，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一些情节和因素呢？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以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

0: 但不会简单的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结综合审查全案事实，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的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管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基础和社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2: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就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着眼解决影响百姓舒适度、满意度的歪风积弊，以钉钉子精神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有力滋养了党和群众的血脉深情。
3: 今年全国两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云南。习近平总书记就坐在信团鼓楼条凳上，同乡亲聊家常。丽江古城雾峰路、雾扰民、轻车简读。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人民情怀、政治本色一以贯之。
1: 中央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作为第一条，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身体力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同群众开条凳座谈会，同干部面对面谈心，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榜样。
2: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通过四部两职、四下基层等方式了解社情民意，查实情、看实效、听心声、寻对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有效增强了群众观念，增进了群众感情，架起了党群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1: 中央八项规定从政治局做起，从高级干部抓起，严格执行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牢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
2: 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严肃查处裙带腐败、衙内腐败等突出问题，有效斩断了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的链条，有力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4: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1: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坚决纠正，深入排查治理民生领域的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脱贫攻坚、粮食供销、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医药卫生、防汛救灾等领域不正之风强化监督执纪，
2: 持续深化校园餐、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方面突出问题治理，扎实推进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1: 坚持言必信，行必果。

0: 逐项问题解决，逐个领域规范，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会所里的歪风，再到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修饰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有力消除许多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充分证明我们党是认真办事的，是能办成事的。以看得见的变化，感受得到的成效，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1: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真真切切的变化，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党以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拥戴和信任，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3: 身体走马别忘记。
2: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

0: 戏服站在广场打卡点，好多游客主动过来和我合影留念。
1: 黄龙县群众刘女士
2: 带着老人和孩子出来休闲游玩，既能感受传统文化，又能体验夜间文旅乐趣，特别充实，特别的开心。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
1: 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
2: 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
3: 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6: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6: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啊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0: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1: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8: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1: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9: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1: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10: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

0: 期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2: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

0: 往前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一支由四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乐队竟能够默契地奏出完整乐曲，一只智能导盲犬能够帮视障人士识别悬空障碍物安全引路，一个4米高的超人形机器人单指呢就能够举起200公斤的重量，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今天在北京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的真实场景。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么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多能打？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0: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但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林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0: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

0: 难究竟是挫折教育还是变相折腾？高价买来的吃苦体验真的能兑换成孩子的成长吗？家庭教育当中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开展挫折教育？来对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
1: 人为去堆砌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和真正意义上的挫折教育，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2: 这个差异就是一个真假的关系。如果是他的生活当中确实说要经历某一个过程，那么他去想办法经历一些艰难，这是一个真实的教育。如果你设置一个本来不需要的经历艰难的过程，或者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吃苦的过程，这是一个假的。那么假的本身它的体验、它的感受、它的收益以及它所获得的认知、所获得的情感态度，一切都可能是假的，都可能是伪装的。在经历这个过程以后呢，他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体验，他不可能获得一个认知的改变。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对教育的认知过于肤浅，对教育的理解过于简单，对人的体验过程完全忽视，对人的成长发展的这个特征呢，完全是不了解，用这种方式交了一种智商税。
1: 智商税啊，您用词很重。我们经常讲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家长他是寄希望于通过短期的吃苦快速去改变孩子的习性品性，让孩子进入到一个他们理想当中的状态啊。照您这么说，这种期待本身是有问题的。
2: 前面讲的那个前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不是要吃得苦中苦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成长，它不一定。成长本身可以是快乐的，快乐的成长跟吃苦的成长实际上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它是根据实际他的相遇到什么东西来决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人为实质的。你人为实质的苦不是苦，你人为实质的快乐也不是快乐。现在我们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实质快乐哈，这也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也是存在的，这个我也不赞同。事实上呢，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自主。比方讲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实现这个目标有难度，这个时候他就遇到困难了，这个困难就是真实的。比方讲他想在某一方面探索某一个真理，探索某一个问题，但是他要探索这个问题有难度啊，有难度，他遇到的困难这是一个客观真实的困难。所以我建议这个家长啊，不要指望自己设置一些苦或者苦中苦来教育自己孩子，也不要自己设置一个快乐或者自己认为的快乐让孩子去体验，这个呢教育效果都不好。教育效果好的是哪一个？让孩子自己确立一个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不一定是人生目标，在学习那个生活当中，比方讲我这孩子我喜欢炒菜，我想炒一道美食，但是他并不会第一次就炒得很好吃，第一次炒得可能不好吃，然后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慢慢的他可能几次锻炼以后，他就炒得越来越好吃了。这个要不要克服困难？这要克服困难呢，这不需要你花钱买呀，但是又是生活当中可行的，对不对？所以家长要多设置一些这样一些情境。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讲啊，这炒菜算什么，你好好学习吧，分数考得高一点嘛，往往在意这些而不在意生活当中他的积累，生活当中的他的成长吧。实际上我前一段时间说的一句话，就是技能也是一个天性，你把技能发展出来就是你的天性发展的一个方面。他有没有困难呢？他有困难，遇到这种困难去克服这个困难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 哎，很有意思，技能也是天性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成长环境里面他就生活在一个去宣扬苦难才能够锻炼出美好的情操，去歌颂经历苦难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耳濡目染长大了啊，他可能会天然对有一种路径依赖，就觉得让孩子吃苦就能够把孩子很多的能力锻炼出来。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教育机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短期训练营缺少情感的疏导，只强调形式上吃苦的这种体验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迷思的话，会对青少年的真正的心理成长造成哪些潜在的不良影响？
2: 首先可能要支付一些不需要支付的成本。

0: 成本很高，但是你成长的收获呢，可能不一定很高。你要让孩子成长，首先第一个你要认识到他成长的当下状况，成长的需求，当下他有什么需求，他成长的目标，不同孩子这几个方面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时候，你都采取同一个措施让他去吃苦，那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那很难的。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从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哈，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吃苦如果是个人为设置的，它没有任何效果，他可能觉得还很滑稽，别人都掏的钱，我根本不在意。通常叫我们叫宰买爷田心不疼呐、啊，那么我不是我自己出的钱，我在意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些机构，包括这些父母，他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对成长过程、成长的逻辑、成长的规律的无知，造成了这样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呢，事实上不可能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1: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通过设置苦难，试图获得成长这件事情本身呢，有它的荒谬之处啊。那在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您觉得哈、给点建议，家长该怎么样去依托一个自然的生活场景，开展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挫折教育？
0: 简单的一句话是，家长育孩子有难同当，任何家庭都有困难，即便你家庭再有钱。即便你家庭条件再好，都会遇到困难。比方讲，你家里要实现某一个目标不能实现，你跟孩子一起商量啊，孩子也在思考啊，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比方讲，我这个家庭可能在某一段时间经济来源有问题，怎么办？跟孩子一起商量，让孩子也能够体验到哦，家庭在这方面出问题了，我要担一份责任。我能做什么？我能出什么点子？比方讲，我自己的开支能够怎么节省一点？这个就是有效的方式，这就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方式，而不必要有意的去设置一些根本上不可能出现这个景象。
1: 就是您指
0: 比方
1: 的，
0: 讲，
1: 就是说和孩子一起面对家庭生活当中的困难，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道路铺平好了让他去走，然后呢，在此之外呢，生生的制造一些所谓的苦难和这个吃苦的环境去让他去承受，啊，这个是和生活不联通的，其实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啊。
0: 对，困难呢，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困难只有你这个目标比你实际能力高，你就会产生困难。实现他的目标，实现他想包括认知的目标，还有其他目标，遇到的这种困难，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困难。他遇到这种困难，他就会想办法去探索、观察、查阅资料、请教别人，这一下就把他的思路打开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真实体验的困难是一个什么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孩子在面对自己认知啊、思维呀、还有成长啊，还有各方面的，比方讲，他某一方面成长，这个孩子的意志很坚强，那个孩子意志不坚强，他意志坚强的这些事就做完成了，没有意志不坚强的这个，他是不是就没有做完成？让他认识到这样一些东西，对他的教育是真实的。事实上，这种情景很多哈，不说要花钱，如果你这个孩子是一个有追求的、有目标的，他必然会产生这困难。就任何一个孩子。那么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的，那么你再多的钱，你也解决不了他这个认知的问题，认知遇到的困难，探索某一个好奇心遇到的障碍，这些呢是用钱解决不了的，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啊，就忽视了这样一些方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所以，我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家长在逃避困难，就是他把这个教育的难题托付给提供所谓研学服务、提供吃苦夏令营服务的这些机构，然后去解决什么陪伴缺位、亲子沟通不足、生活当中缺少孩子参与家务历练各方面挫折的这种机会，然后呢，一股脑的去交给到这个吃苦夏令营，结果呢，被人家收割流量，就比如说他机构告诉你，来我这吃苦，你孩子可以矫正陋习，哎，脱离沉迷手机。自理能力薄弱，然后花了不少钱，最后呢，你孩子的这种痛苦的视频被机构再拿去做一个营销的这种话术哈，对，
0: 做
1: 所
0: 个
1: 以，
0: 获客的这种噱头，这
1: 对，
0: 根本上不解决他实际问题。
1: 对，未来哈，咱们要让这个研学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啊，这个行业监管也好，我们的家庭认知也好， 要做出哪些调整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
0: 我还是以我4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这个概念来讲这个问题了，用的一个概念叫集成人学教育论，集成人学教育观，就把所有人成长发展的这样一些各门学问集成到一起。对于家长，我不讲很多的概念东西，我就觉得首先大家要更新自己对教育的概念。过去我们对教育的概念理解为就是孩子考多少分，其实不是这样，教育的概念很宽广，孩子成长的各个方面，曹新之用了一个词叫生活力，生活力的提升，自觉性启发，创造力发展，生活力的提升，这些都是教育。所以我们首先家长要更新或者提升自己对教育的认知，对教育概念的认知，用一个全称的教育概念来理解你对孩子的教育，它不是孤立的仅仅是考试分数，这我觉得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更多的让孩子通过自主的成长实现他的目标，而不是说通过外部设置的父母设置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去实现一个什么目标，这是很难的。这个实际上在过去100多年很多教育家一起反复的阐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是这样，他总是把自己设定的目标当成孩子的目标，这样就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很难实现他的目标，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看到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呢，主要不是靠坐在房子里，而是要靠他行动，要让孩子有更多的户外活动，亲近自然的活动，了解社会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他才成长。这就是教育理论上讲的典型的做中学，包括家务事你也要做，你不做你就不会体验到这个东西，包括日常的生活的小事，他能做的就让他做，不要父母或者家里有这个工人啊帮着他干在了，然后他什么时候都不干，那样你再怎么去花多少钱去要他怎么成长都没用。所以这个三个要点吧。
2: 花钱送娃吃苦，本质是在为育儿焦虑买单。人为堆砌的磨难换不来真正的成长，高压逼出的顺从也算不上坚韧。教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真正的挫折教育藏在日常点滴的历练当中，长在陪伴和尊重的土壤中。别让孩子的成长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筹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用文字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1: 他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把生活的点滴转换成具体的文字，以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诠释世界。
0: 他拥有果敢的勇气和责任感，他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通过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1: 他们是
0: 作家。

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与延安市作协联合推出的首档大型广播文学节目《作家说》，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

0: 好的，北京时间20:02，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作家说，我是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今天做客我们作家说栏目的老师呢，是白周波。白周波老师，男，陕西宜川人，1965年生，民进人士，大学学历，副教授。原本呢是延安体育运动学校教师，深耕体育训练教学岗位35年，目前已退休。现在呢是宝塔区诗词学会副会长。中
1: 我是长期做采访谁跟乡土文化的点点故事。
0: 刚才呢也是在介绍中啊讲到了白老师呢是从事着这个体育教学的工作。那么白老师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您是从事体育教学工作的，您是如何和文学和创作结缘的呢？是什么契机呢？可以聊一下吗？
1: 是的。
0: 黑
1: 的朋友了解我的时候啊，大多是通过我后面这个文学作品和美术研究成果这个书看了以后子才知道这样，比如白周波还会写文章。黑的人黑少说这个搞体育的这也跑到这文化界回来了。所以我也一直我说我的本职工作其实还这个文化美术啊这些不沾边，极度很大。我是咱们1986年，我从咱们宜川的乡，宜川中学考入西安体育系学习的。这一学习4年，大学就学了个体育，但是一直喜爱文化，有时候整天钻到这个图书馆里看书，大部分考试成绩就是语文成绩比其他成绩都好。
0: 有点偏科，
1: 有点偏科。所以我承认我是靠体育吃饭的，又靠这个文化写文章来陶冶情操的。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咱们体育界，飞到咱们延安体育运动学校，从1990年一直工作到25年退休，这一干就是整整35年。回来的时候一直是天津教练，带着咱们投掷队。教练工作岗位上也干了10几年，下来以后又到二线，又带上咱们体校的这个术科，就是体育科。培养了咱们一批又一批的体育人才。咱们现在宝塔区各个县的这些体育教师，大部分都是我的学生。也不敢说桃李满天下，起码各县都有我的学生。
0: 这是本职工作。
1: 是的。
0: 所
1: 以我常一些熟悉的人一块拉话时，我说我这个人是不务正业，靠体育模式啊，靠这个文化就是陶冶情操，发扬了一些。几十年以来，我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任务多重，我始终保留着读书、观察、记录、写作的这种习惯，从没有间断过。这也是一种爱好。人常说，你爱好什么，你就不知道累。你比如说是喜欢打麻将的，跟他搓4个小时，他不知道累。
0: 对，
1: 我这个电脑是坐下写歌词了，我3-4个小时不动也能写。
0: 也是坐着写东西。
1: 是的。所以别人闲暇之余有自己的娱乐，我业余时间几乎都把这交给了读书写词。所以日常训练结束以后，周末闲暇之余我都会抽时间看书。一直读书看报到现在一直是养成习惯，一天最少要看1到2个小时书。
0: 这很多年了哈。
1: 除非特殊情况就把书本了。
0: 再
1: 一个是每次回老家，从开始坐班车回去到后面自个儿有了小车和开车回家，所以常喜欢走吹穿行，搜集一些散落于咱民间的一些民俗典故。传奇故事，所以从小我就记得我儿时的好多事情都是。

0: 奶奶跟我讲故事，父亲跟我讲故事，我遗传又是说古话，就在那儿，小时候的娱乐活动大部分都是靠那种形式度过的。
1: 听故事，
0: 哎，
1: 啊，听古潮，
0: 听古潮，我遗传的话就是听古话，
1: 听古话，
0: 哎，
1: 啊，
0: 所以大个就对好多这些稀奇古怪的一些事儿上心，
1: 感兴趣，
0: 感兴趣。改革开放以后，咱们这个。原来这个黄白喜事儿，咱们遗传就是很简单的过一下去，但是这改革开放以后，把好多传统文化把这个拉起来了。
1: 嗯，
0: 你比如我们父亲就一直是吹的这个，在遗传就是立声，站立的。
1: 嗯，
0: 他是一个老了人的时候，他有四个立声，他还那个现在的这个主持人是一个，他在那儿撑词儿，撑啥，下面的人就跟着做啥。
1: 嗯，
0: 就是响拜。孝子出为，读记为，都是人家喊完以后，下面人照着人家的做。所以当时时候感觉到很神奇。那个李桑嘴里喊的啥，听不懂。
1: 啊、
0: 哎，不知道那说的啥。因为那个右手，这个到底是闹啥哪几个词？习惯、习上，这是个啥词？反正心里一直不懂着。直到后面还父亲开始说这个事情的话，父亲说是这个也没有什么书记载下来，所以这个都是口口相传的。所以我给父亲说，哎呀，我有机会能把这个记下来，叫我看看到底是个哪些词。这个父亲也就我一句随便一句话，父亲就当了个认真。我爸也是非常现在这个美术这方面应该写，他毕竟也是个老教师。
1: 嗯，
0: 后面62年回想以后就乌龙了。所以这还他把他这个东西成词写下来以后，我就交给我看了后，我才发现全部是古文、古语、文言文。
1: 嗯，
0: 哎，这那时候小也还没看懂这事情，后头查了好多这个，就发现这个都是很古老的一些文字。这个东西要是追溯到遗传这个风俗，追溯到过往的话，最早就在宋朝。宋朝的云岩当时是个云岩县，儋州，遗传就是属于一个州叫儋州。这云岩县县令张载，那个人称横渠先生，就在那儿，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就组织乡间的一些能人。编了这本书，这套礼仪，然后这个看了这个父亲写下这个时候，我就说的，你他能不能组织的把这个这套古书古方把这个记录下来？
1: 嗯，
0: 后面给
1: 就整理一下，
0: 哎，给整对一下，把那记录下，拿文字记录下来，后面给人还有个看的，还说知道这是啥意思？
1: 嗯，
0: 然后就就和父亲就开始搞这个事情。
1: 嗯，
0: 这个就从父亲了解，村里老人了解，然后感觉到还是一点淡薄，然后就从遗传这个乡镇上，每一个村儿，主要大卫说有喜爱美术的上了年纪的老人，赶紧去采访人，问一些好多事情。在有些村里，有些老人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古话特别多
1: 啊，
0: 故事特别多，
1: 对，
0: 哎，就爱听的，然后就开着车还父亲去，有时晚上也不回来，就住了人家家里。那你穿人家好客，坐人家家里吃人家饭，然后那时候背一个小录音机，还父亲拉起来让听人家经书，好多传说，好多小时候听的这个民间小故事。就是那时候开始这样慢慢整理，一边整理这个古书，一边又熟悉这些东西。这个户口国方是我们夫妻这通过整整6年走村串乡，把这个一字一句的给记录下来。那时候2000年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脑，为这事情还专门买一台电脑，
1: 专门买了个电脑，
0: 哎、专门买个电脑。一个是自个儿也能学习打打字，在这个过程中，我拿回去的教案本 把我父亲卸的胶盖被就拿上来，有十几被子，这个都要一个一个刺我上打的，这就发动家里老婆娃娃，反正是回来谁有空谁就上去照着打，三十万次都是我们一家人一个刺一个刺的敲上去，
1: 这也是一个大工程。
0: 哎呀，也是一个大工程，费了好多。这完了以后就开始校对，这一校对又是整整一年。哎呀，这儿不对，开始那儿语言上的，这个没素的整理，不看咱们写这个散文这些，他没有一些那个需要回发的或者是煽情的东西，就是实打实实实在在记录下来就行，这不需要华丽的语言。所以父亲这个也就他是玩笑毕业的，他就基本上能记录清楚就行了。上来为

0: 多子精瘦，说能给眼睛子搓下来确实不容易，坐一会儿他就想站起来，所以这个是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自个儿写这个文章中跳跃性比较大，然后是后头又感觉先写出来再说，写好和明天修改的过程中再看，所以这个不能停，后头感觉到这也是个写作办法，反正你不管好，你把那些给写出来，整个这套按你的思维提纲写出来，至于维持语言要谁加工那才后期改吧。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写的都是自个儿的说见说为说干，就是随手记录天见剃头回翠的感悟。你比如说我回翠睡到我妈的一个炕头上，我就忽然想到母亲的炕头。这是世上哪个席梦思床最好的这个房间都换不来的，
1: 这是最好的床头了，
0: 这是最能解除疲劳缓解你这几天来的这个劳累最好的办法。等你睡下，这个老母亲过来给你捏捏被卷，给你提提被子，那种幸福感，那个好的语言是无法描写的。
1: 这也是最心安的时刻，
0: 最心安，你可以啥都不行，
1: 对，
0: 撑开的心走，你可以躺了坑上，就咱们陕北这个土坑又宽又大，随时也所以养了八叉的，你愿意咋睡，很舒服，人母亲也不说你，嘿，感觉到他人可能很累了，就好好休息。这一觉睡醒以后，你所有的前一段时间身体的好多疲劳，好多心里的怨气不满全部云消云散，剩下就是很干净的水谷。你等你走到村埂上了，原来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你就发现你那个星星又不一样了，所以好多事情就逼得你星写出来，好多站了那时候就特别想象，你比如杨槐花盛开的时候，你站了杨槐花下围着那种花景，你就先把这个事情描写出来。这个花不但有香味，而且还能吃。小时候，特别是这个青红不接，咱们开春的时候，这段正是断粮的时候，所以这个就采摘杨槐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上学礼拜天的主要任务。说赶紧采回来，蒸熟晒干，他就一四季能吃。所以这个就一吃就是。现在说是退休了，老了后，好多事情，当时的事情，今天的事情想不起来，但是过去那些事情，好像想得清清楚楚。
1: 这就是心中的乡愁。
0: 哎呀，这就是一种乡愁。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北京时间20:26，刚才呢我们和白老师一起聊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以及呢自己是如何想把心中的乡土乡愁还有思念之情表达出来。现在呢到了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过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白老师继续来聊到他的文学创作道路。好的，20:26，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拥有敏锐的洞察力，用文字跨越时空，触动人心。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他的作品总是让人产生共鸣，引发思考。
1: 他拥有丰富的创造力，把生活的点滴转换成具体的文字，以深刻而独特的见解诠释世界。
0: 他拥有果敢的勇气和责任感，他有着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他们通过作品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发公众的关注和思考。
1: 他们是
0: 作家。
1: 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与延安市作协联合推出的首档大型广播文学节目《作家说》，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
2: 20:3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家说，我是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节目上半段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白周波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到了白老师在文学创作当中自己始终绕不开的乡愁、民俗还有故乡。好的，白老师，可以和我们继续讲一下您的文字里边为什么一直有故乡、乡愁还有民俗呢？和大家伙聊一聊吧。
3: 好的，这一直这多年那写作下来，一直发现自个儿没写的文字永远绕不开故乡。我要是不回这个泥川故乡，就这个老感觉到自个儿没有写的，反正回去一趟，每一趟回去都有每一趟的感受，所以老是离不开这个乡愁，逃不开民俗。我的大部分散文诗歌都是以乡土、乡愁、陕北民俗、黄河防务还有乡村的变迁为主题的。也正是这些扎根故土、饱含真情的这些文字，最能打动人。黑德维尔和同事图

0: 这都是我的乡愁散文最朴实接地气，所以图来让人的有共同感，使人落泪。有些文章他感觉到说，就是尤其我们一块长大的农村的这些泥川这些同学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就好像就是写他自己，他读来就好像是自个儿的事儿，不是我写的事儿，所以他感觉到这个很贴切他的生活，
1: 能共情，
0: 能有这个共情共鸣、所以这个就这种乡愁散文朴实接地气，这个也是我这个写作的这个也不是说在这个方式，好像就是绕不开的跨不过去的一个坎，所以就感觉到自个儿老在这个里面摸爬摸爬滚打，所以熟悉乡愁这些出息多年来呢，每一篇湖景的这些文章都是和这个乡愁过往有关系。你比如说这个陕西梅州一位，或者这个第四十个教师节征文活动时候，要写一篇教师节里的，我就写了一个教师节的回过往书，就像这多年自个儿是教师的时候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实打实的写出来，不知道活到一当去。年俗散文儿时的年味儿，永恒的乡愁。小时候的年味儿永远让人回味无穷。每一口吃食，那时候的白面馍馍上就一口白馍都让人就思想万千。每一口谁家的杀了一头猪，晚上去吃一碗烩菜，那都是到现在都永远吃不到那种味道，那种感觉。
1: 那是童年的味道。
0: 那童年的味道。
1: 嗯。
0: 再一个是母亲做的饭的味道，到现在你就，说是人活到六十来，我还感觉到就，其他的饭再好的饭没有这个味道好。每次回村的时候，这个过四清的这个泥川河了，我们那叫压面，再好的饭都不吃，就为了吃那一碗河了回去。开车几百公里回去，赶回去吃一碗好了。
1: 那是家乡的味道。
0: 家乡的味道。所以特别好。所以这个还有是政协，沿着政协征文活动中我的三篇这个文章，我以这个人民政协征文起合的选了我三篇。还有这个红河散文《故土的泥地滩》，还有这个红河在泥川段的古渡口，红河上的羊皮筏子，这些都是一些过去现在人都不用的，现在把这些羊皮筏子这些都在旅游景点作为一个旅游宣传的一个项目，但是过去它是一种交通工具，所以在咱们泥川这一段红河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羊皮筏子。我记得我们夫妻过陕西，那时候卖个爪子或者弄啥子，都是坐羊皮筏子过去。冬天了以后有一个这个黄河，大寒时候有个河桥，说是那儿泥川说是黄河河桥了，河桥就是上面的冰凉渡下来的时候，渡住以后一晚上天气特别寒冷，会把这些冰块都给冻了一块了，冻住以后特别结实，人就可以从上面走过去了。所以这就叫黄河河桥了，就是叫做桥段。所以这些到现在呢，就没人敢走那个东西，要是交通也好了，大桥也断了，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个都收录了咱们延安地方自从书《大河壮流》中，尤其咱们这个延安这个宝塔区这个《建维》杂志上，前一段咱们延安东关汽车站撤了以后，好多人写这个怀念性文章，我也写了一篇《再见了》。延安东关汽车站，这个比这个《建维》杂志编辑看到以后就稍微点高了，下一期可能就发。延安日报说，发表我的暖心的煤油灯，这就是回家的时候给母亲搬家时候，突然发现家里那个煤油灯，咱们老陕北的时候坑沿上缝的那个老煤油灯还在，所以就触动了我好多年，该回来写小本文章，这本文章在延安报上发表。我笔下的这个乡愁与梅苏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都是自个儿感受，向着自个儿讲过的，都是从小扎根在乡村真实经历，这种经历是刻在骨子里的。 所以我是龙梅点儿，我到现在我就感觉到，我就原来性质是逃出龙梅到城市生活的，现在退休了，我反而感觉到特别想回农村，想回那块儿生养自个儿长大的那块土地上去。
1: 嗯，
0: 所以考上学是两个父母两个省吃俭用积攒下了一点学费供我上了大学。我走出大三考入大学，他们的辛劳我是不会忘的，但是现在感觉到可又走出大三了，好不容易走出去了，现在可又想回来的感觉。这个不是那个一计还乡的感觉，就是想回去，离不开那个故土的。这个就是那个思来想去，我还是乡愁。
1: 嗯，
0: 是吧？
1: 心里最牵绊的还是那片土地。
0: 哎，就是回去啥都不要干，就在那吃一碗家乡的面，看看家乡的地，心里就很踏实。
1: 嗯，
0: 所以好的，我打小就在农村长大，所以农村那些农活我样样都会干。耕地，过去的牛耕地，还有烤烟、串烟、烤烟、锄地、锄禾日当午，大中午锄地。还有咱们这个我那儿泥川生产小麦，俺各路原生的麦子大，
1: 所
0: 以这个回来的卵口多时回来碾、大晒、扬长，完了备粮，那些活儿打小就干。所以这个回了农村了以后，感觉到这些活儿，锄地了或者是种上点地了，都是手到擒来，该和说没说漏的。老岁的想着回去种上点一块地，一点小菜，那个吃上比菜炒菜里卖的菜要吃上有味道的多。再一个是儿时的窑洞，冬暖夏凉，老感觉到哪里的房间，再好的楼房，再好的别墅，没有窑洞住上舒服。说我这一番话，这本身我这个发小初中还没毕业就已经回村劳动了。说你是文化程度是也可以进大满算的，感觉小学费他能看懂。我说你能看懂我这个位置，说明我就写的就是给写的咱们这一代人任何人能看懂的，不是那些的华丽的思潮来煽情的，主要能看懂。这你有你这几句话比谁跟我发劲我都高兴，
1: 这就是写到心坎里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写完这些东西，我感觉到这个梅树这个不是放在这个什么图书馆或者什么古籍书店里面置之高阁的一些空洞的东西。
1: 嗯，
0: 它是那么实实在在的人们脱离不了的一些衣食住行。为什么好多梅树通过几千年来到现在依然坚守着，人们一代一代传着，它的生命力这么顽强，所以它能生存下来肯定有它的道理。它每一个梅树能发展到现在，它都有它的生命力，都有它顽强的能说服人让人心暖的那种文化力量。
1: 嗯，
0: 古人有时候古人说的有句情说是情由一生不亦故无情，这对一个每一个离开故土的人来，故乡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岁月旧事儿，这些都是从心底无法割舍的。有些人说这个乡愁啊就是乡村人才有的乡愁，我感觉到这个说法不对。你比如咱们延安也算是个城市，我现在在延安生活也算是个城市人，但是我那乡愁是像我们泥川各路这个乡愁。但是说延安人他也有他的乡愁，你比如延安人到了北京大城上海这些城市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延安，他就会想起从延安的点点点的沿河里的耍水，宝塔山上的游玩，清凉山上的树木，这些也是城里人的乡愁，这也叫乡愁。但是没有一个城叫城愁，这个也属于一种乡愁的范围。乡愁就是你离开你从小长大的地方以后，在别的地方，然后又无时无刻不回忆想念的那个地方，这就叫乡愁。
1: 嗯，
0: 这不是说是只有乡村人有乡愁，每一个人都有乡愁。
1: 嗯，是
0: 吧？所以咱们作为一个业余工作者，这微信爱好者， 咱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

0: 宏大的笔迹描写了这些时代的面貌、社会的发展以及装上百态。我做的就是立足故土，谁更像土，把过去自身经历的看见摸得着的，我的小山村，我的故乡的故事，我故乡的这一片乡愁的感受，这一片应育了我、滋养了我、使我成长的这一片故土，以及我这些稚气古励的少年岁月、青春记忆，把这一片一片能给记录下来，也就是我这后半生的一点岁月。谁跟美术这个题材，你有时候写这些东西，你必须去反历史，而且要了解你这个生活这个圈圈历史。你比如要了解你川历史，要了解延安历史，你写哪个县，你就反哪个县的县字、府字，所以研究这份过往的这个叫岁月，寻找这个老先人生活的一些习惯、历史人物，还有这人物意思这些传说，所以你必须认真的阅读、反记录这些东西。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就提高了你自个，你对这个圈圈里面的这个风俗习惯，你有了你和其他人不一样的那种见识。
1: 嗯，
0: 所以你说出来的时候，别人就感觉到你说的有理有据，能接受。那不是说是人家先人留下就那么好，那为什么先人留下那好？你能说出一二三？所以这个唯有这个，唯有你这样去认真研究这个美术，才能代代更续。
1: 嗯，
0: 你说出了话才言之有据，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所以传承美术不是空大话，人家要把这研究透，每一段每一个事儿给人说清楚。当然，这美术里面有好多美碎的东西，咱们都是取其精华，好多糟粕那些东西，咱们不研究它。
1: 嗯，是。
0: 咱们去研究这些，你比如说你传丧葬里面的这三篇祭文，儿子要给父亲写一篇祭文，侄儿要给他伯伯叔叔写一篇，岁子要给他爷爷写一篇祭文，所以这叫三献礼。这三献礼的过程中，这就叫人看上这一代子代代有相传的。过去我们遗传人有这种习俗，说是你看不见岁子，你要是姥姥，你这个就不应该，所以你能看见你的岁辈人了，你这个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看见岁辈人的原因就和这没所有关系，有三先例了，因为你有岁子了，这岁子这些例就不可能丢了。所以这从这些研究过程中，你看这一代一代每一个人的记载，所以在这个没所有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人死亡不是第一次死亡，人这个死亡要分什么三次。第一次死亡是肉体的死亡，把你的埋到墓里面以后，两肺堆穿起来的时候，你和这个社会彻底断绝关系了，这是你第一次死亡。第二次死亡是三年以后，三年一过，所有的亲戚、朋友、单位、同事、同学，再没有人
1: 很少谈及了，
0: 回去谈起你了。
1: 嗯嗯。
0: 然后再过上十年八年以后，你的儿孙后代可能遗忘你了。所以这就是这每一个人要有三次死亡。所以这个死亡感觉到是你如何把你这个生命延续的很有意思，我感觉到就是你写点东西留下来，给后人留下来。你到这十年一百年以后，有些人反起来说啊，这是白崇珀给他写的一篇文章，这还是过去写的，哎，你那半会儿就可能就重生了几分钟，没有人能说起来呢。
1: 嗯，
0: 哎，这是咱们我后面写这个散文这，后来以后这个翻这些大量古籍的时候，发现好多这个过去的这个古典诗词特别有意义。所以这个从2020年我就开始学习这格律诗，这个有幸就到河南去的时候。人家这个有个龙凤文化中心格律诗工艺培训学习班，这个是一个垂水工艺形式的，上面的好多老教授、老教师都是大学、中学各种爱好这个诗词的老师，才能无声的教，从开始认识平仄、 使平仄都开始到韵词韵韵，然后到开始教你起承转合的书的写法诗意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给到一直给到现在，我从2000年一直从学员然后到教官然后到院长到社长副社长，一直到现在还为大家服务的，一年不挣一分钱，直到现在这一期第14期马上就毕业了，我们现在正在组织考试中。因为每一个人这个动心的人，我八成说的句话是世道难的都是财源，你说你说一的书你不管啥书你看着都有能对你留住乡愁的机会。这些美术本身就是乡村的机会，没有了这个美术啊，乡村好多的传统东西都是靠习俗来约束的。你比如说是这个打扫卫生时候，为什么说是大门里不能往出扫垃圾，说你扫出去也没有啥，人家是把腐扫出去了，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美术，就限制了人不想把腐扫出去，所以他把他家的垃圾往回扫，然后就倒了。所以这个美术这个东西，我想大家都要慢慢能热爱起来，最后把这些最后咱时间不多了，这会儿感谢直播间的听众听我这么啰嗦了半天，也期待未来与大家在为此类乡土里再度相逢，共话乡情，谢谢大家。
1: 也是听了白主播老师娓娓道来黄河岸畔的烟火旧事，还有黄土山卯的民俗礼俗，仿佛呀就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展开来。一支笔半生情，他把故乡的烟火乡愁写进了纸页，把濒临消散的乡俗妥帖珍藏。黄土不语，笔墨流声，乡愁有形，文脉流长。正是有像白老师这样扎根于乡土的记录者，那些代代相传的民俗记忆才不会被岁月所掩埋所遗忘。再次感谢白老师做客作家说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驻足聆听，愿我们心中皆有故土，眼底常有乡愁，我们下期再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的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0: 延长半年，就延长半年吧。
1: 这时候，兰香他大哥吃完饭也到院子里来了，父亲就对少安说：“
0: 少安呐，兰香说他不想上学了，要回家来劳动呀。说人家上边规定，初中还要延长半年嘞。”
1: 少安马上走过来说：“咋能不上学嘞？”他用手在妹妹的头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香啊，延长半年怕啥了？你好不容易快上完初中了，咋能中途退学呢？初中毕了业，你还要到原西去上高中嘞。到那个时候，你二哥也毕业回来了，我和爸、你二哥，我们三个人劳动，还供不起你一个人呢。再不要胡盘算了，好好念你的书。咱家常就这么个穷，又不在你那点花销上，你不念书，咱照样就是这么个烂摊子。你千万不要再胡思量了啊。我听石歌节中学的老师一再给我说，你的脑子灵性，将来说不定能有大出展来。你就放心念你的书，只要你能把书念成了，咱就是把家当卖完了，也要把你供到了头。兰香听着大哥这些话，忍不住鼻子一酸，嘤嘤的啜泣起来。大哥用他硬壳壳的手又在他的头上拍了拍，说：“哭啥嘞？你要给咱家争一口气，一定把书念成个样子。我13岁从学校跑回来劳动，就是为了和爸爸一起供你和你二哥上学来。”这个时候，在地上咯啾着的老父亲突然把头一垂：“哎，这都怨爸爸没本事啊。”少安又对父亲说：“爸，你不要难受了，你为这个家已经把力气都出尽了。早年间你就供我二爸上学，后来又供我，你除了拉着老老少少这么一群人不算，还要给我二爸娶媳妇儿，还要给我娶媳妇儿，你这一辈子比我们谁都苦。”好一阵儿，孙玉厚才抬起头，他对小女儿说：“想啊，你就听你大哥的话，好好念书吧，啊。”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兰香一颗年少的心深深地沉浸在温暖之中，她在心里悄悄地说：“爸爸，大哥，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就这样，兰香放弃了回家劳动的打算，又重新开始专心学习了。她是个有毅力的姑娘，决心要像大哥说的那样学成个样子来。她不爱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更不爱玩，只要有空子就往数理化老师的房子里跑，而这些老师也很喜欢这个天赋很高的女学生。尽管学校不安排多少上课的时间，但是老师们都热心地辅导兰香的功课。这些老师都惊讶地发现，兰香在数理化方面的程度几乎快达到文化革命前的高中生的水平了。由于兰香不再打算退学，把好朋友金秀高兴的是笑逐颜开。金秀平时买什么学习用具都是两份，他自己一份，兰香一份。金秀还常常把母亲给他的零用钱硬给兰香的口袋里塞上一点，而兰香又带动金秀在学习上长进。9月初，突然从县城传回来消息，说金秀他哥金波要去参军了。据说今年本来不招在校的高中生，但有特殊专长的例外。金波哥因为笛子吹得好，歌唱得也不错，因此被征兵的人看上了，想叫他的部队文工团

去当文艺兵，金波哥很高兴报名应征了。消息传来的第二天，金波和少平就相跟上到石歌节中学来了。他们是从县城回家路过这里，专门告诉金秀和兰香的。两个孩子高兴地看见金波哥已经换上了军装，只是还没有戴上领章帽徽。他两个很快地给学校请了假，就和哥哥们相跟上回了双水村。下午接到长途电话的金波他爸也开着汽车从黄原回来了。第二天，兰香、少平和金波一家人都坐着金俊海的汽车去县城为金波送行。兰香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他第一次目睹大城市的风光，感到无比的新鲜。他心想，明年下半年他也要到这里来上学了。他和金秀香跟着兴奋地在元溪的街上串了大半天。兰香心里突然想到，金波哥当兵出远门，他应该送个纪念品给金波哥。他想起自己身上还装着两块钱，那是金秀塞给他的。等到他们走到县第二百货门市部跟前，兰香让金秀在外面等一会儿，他说他妈让他买几苗针，便进了门市部。他走到柜台前转了一下，看上了一个绿皮笔记本，就问售货员多少钱。这时候他听见柜台里面有个人说，哟，这不是兰香吗？你咋来了？兰香一看是他们村的金光明，就说，啊，我和金秀来送他哥当兵，我想买这个笔记本。他指了指柜子里的那个绿皮的本，多少钱一本啊？金光明马上取出来递给他说，一本8毛2分钱。兰香随即买了这个笔记本，就反身出了门市部。金秀这才发现兰香是在哄他，不过他心里很高兴，他的好朋友能给他哥送个纪念品。金秀自己也很快地进去买了一本红皮的笔记本。两个人回到县武装部，给飞页上写了赠给金波哥几个字。金波接了两个妹妹的礼物，大受感动，立刻跑到街上给他们一人买了一支钢笔。送走金波，兰香和金秀返回学校的第二天，中国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毛主席逝世了。悲痛与惊慌顿时笼罩了全中国。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同一时刻，全国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着，除过各种汽笛声在大地喧鸣，中国沉默了1分钟。在这1分钟，全国人民静静地谛听祖国的心脏在怎样的搏动。石歌节公社追悼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公社所有单位的人和各村来的代表都沉痛地低着头肃立在这里。兰香站在这悲伤的人群中哭着，他想起奶奶和爸爸常给他说的是毛主席把他们这样的穷人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救了出来。从他记事开始，要是天年有了灾害，他们家就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奶奶和爸爸都说，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他们的。要是旧社会遇到年紧，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他们全家都深深的热爱大救星毛主席。每年过春节，穷的哪怕什么也不买，但总要买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墙壁上。现在没有了毛主席，以后可怎么办？
此刻，大概所有的中国人都像这孩子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像他一样的问着：以后怎么办呢？一个月以后，10月21日，从北京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中国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显示了他的镇静、自信、成熟和历史的不可逆转性。这是人民的胜利。干杯！中国历史上灾难性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十月，在这欢腾的日子里，全中国的人都好像住了10年的医院，现在大病初愈，重新走到灿烂的阳光下面来了。当然，人们现在还不能预料未来，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已经结束，这就应该大声的欢呼。谁也不会天真的认为，积了10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是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上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11月初，田福金到省上去听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完了还要参加省党校理论班的学习，据说要到明年初才能回来。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田福金家里除过徐国强老汉照门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院子里经常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徐老的一声咳嗽，或者他对那只老黑猫的几句溺爱的训斥话。只是在中午和晚饭时分，他女儿

0: 咬着牙或者不咬着牙，并且我们又有了新的生源。克鲁伯在屋里都找不着地方放他那胖大身躯了，他不包头不塞耳朵，仅仅是往墙上那么一靠，便睡得是鼾声连天，一夜隐炕直至天明。我们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站在门外，我先看见的是泥蛋和满汉，那两位像我们一样熬的是脸色清白，在清晨的阳光下像欠水浇的庄稼，苦兮兮的和我们对着眼儿。然后我看见了迷龙，那个臭不要脸的正提了几桶水在院角里洗着自己，水自然是凉的，每一瓢下去时都叫迷龙的哼歌带着机灵声。
1: 十五以后唱花的我的南墙，花的我的北墙，花满墙那个不算数，我等着梯子上房梁。
2: 你说他故意哈，怎么就笑得小声的嘞？
3: 情难自控，嘿嘿，那会儿是情难自控。
0: 我啥时候又自控过？
2: 米兰，你老不来？
4: 睡着呢，睡着呢。旅途劳那么顿，对不住，对不住啊。
0: 没用的，现在人心情好了，你踩他都行，人只当你是跟他好交情呢。
2: 骨辈子喷的腻呀、啊，我揍上毛吉德。
4: 爹呀、啊，小声点，小声点。
5: 起床了，起床了，我们要唱军歌啊。
6: 风云起，山河动，黄埔建军收。
4: 哎呀，阿姨，阿姨，阿姨，阿姨，你干啥玩意儿？阿姨，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干啥呀？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0: 妈呢？别吵了，不能小点声啊！大早上的人睡觉，消停点，一点素质都没，是不是？
4: 看见没有，烦了，兄弟，够义气！
0: 你们这对黑夫妻的，
7: 还让不让？
4: 小声点，小声点！好了，好了。
0: 在这个时候，院子外边响起了车声。他在这里停下了。
4: 这谁呀？这是
0: 20多天来，车停在我们这里只会有一件事。于是我们奋勇的走向门口。
8: 来的，来的！
3: 哎呀，这回得吃得来对时辰了。不是天天嫌饭，都是有亏啊。
0: 亏的话，你就叫蛇屁股起来做饭。
3: 哦哦哦，对对对对。
9: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他转身，可是他那个身没转完就僵在那块儿。今天来的不是几个背着米面的兵，而是张立宪和何书光一行人，整队人全都拿着枪，并且以精兵的效率立刻拉开了一个队列，所欠的也就是没拿枪对着我们而已。
10: 这里是21个，全都在吗？
8: 在，都在。
10: 全都押上车。
0: 迷龙拿衣服围着下身一路飞跑到他门口护着，我们对此保持沉默。张立宪带来的兵们便开始行动起来，我们是首当其冲的那批，而迷龙在人的推搡下可劲儿地拧着身子和人瞪眼。
8: 走，快走，
0: 这是件好事，别人只对付他了，没去推开他身后的房门。21个人都挤在一辆车里，可实在是够挤的，而我们齐刷刷地瞪着在车下挣扎着不肯上来的第22个，那是克鲁伯。
8: 走，
11: 长官，我真的不是这儿，我是过路的。
4: 快走！
0: 脚踹在他的胖屁股上，枪托杵在他的肩头上的后肉，下边推着，我们已经在车上也使劲了，把这大块的肥肉给弄进了我们中间。
11: 只是要干啥？

0: 枪毙。
1: 咱们不闹，董师傅，这是干啥去啊？
2: 跑开了。
3: 我真的不是这里的，我走错路了。我路过。我真的不是这里的。
4: 劣质的燃油从排气管里喷出的烟雾差点没把他给呛死。车已经开动了，张立宪他们那俩车在后边压着我们，克鲁伯还在努力地嚷嚷，但是尼龙扒了他。
5: 别嚷嚷了。
4: 克鲁伯对这个见面就给他一顿爆踹的人心存畏惧，他立刻被扒拉到车厢里边去了。尼龙现在又沉静下来，上衣已经穿好了，一边套着裤子一边看着正在远离的收容站大门。那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压我们的车挡掉了大半视线。马汉和泥蛋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雷宝儿也在那里，狗肉蹲在陆心，而迷龙的老婆在压车已经不可能看见他时也从院里出来，看着迷龙拢着他的头发，似乎要尽力留给迷龙留下一个好印象似的。压后车上的枪口一直有意无意地对着我，我们也挤在迷龙身边，看着已经再不可见的收容站。这一切让我们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不是很近的一段路，车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不知要把我们带到哪儿。我们中间已经睡着了好几个了，阿义在那瞪着眼想着什么。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我们这些老兵油子自然听着出子弹根本就是贴着我们的车顶划过的。子弹声伴随着张立宪的叫声，
0: 坐下。
4: 从离开收容站，迷龙就一直戳在车口。我站了起来，看了看压车上的张立宪，后者现在干脆把一只毛瑟712对着我们。他用枪的方式和死了死了一样，也是为了保精确上了枪托，那说明他也曾在某个德械师待过。
6: 哎呀，求你坐下，米龙，你给我们个安静啊。
5: 哎呀，不行啊，这个速度路边石头挨刀子一样，跑不妥呢。
4: 你们管他呢，他不敢跳，那条命以前比咱们贱，现在人比咱们金贵着呢，人瞪了老半天了就是不跳下去，人有顾忌了，是不是啊，龙爷？ 我们沉默了。我坐下，而迷龙沉默了一会儿也终于坐下。压车上的张立宪终于得回了他的面子，也收回了枪。
0: 是枪毙，
7: 别他妈煽风点火行吗你？
4: 我没说下去，因为阿义的脸苍白而脆弱，眼睛里烧得很烈，那种表情你可以说发烧，也可以说是深度的失恋，但都不是。
0: 不是逼我们，是拉我们去看逼别子。
4: 什么？
8: 逼谁呀？这年头逼个人还用找信息等证的？
4: 扯淡，别听他。
0: 死了死了。
4: 这是我们从来无缘来的地方。尽管从在收容站被收编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隶属此师。
5: 下去下去，快点。
4: 我们被轰下了车，啧啧的在车边挤了一堆站着。我们宁可吃汽车排出来的尾气，尽管拿酒精弹燃料烧出来的尾气效果直逼日本人的催泪气，但我们似乎不扎成一堆就会陷入无穷尽的灾难。
0: 放出圈的猪都比你们站得整齐，让死老百姓看笑话。
4: 呦喂，长官，死老百姓看您就够了。
9: 哼，长得玉树临风的偏还要装作监禁苍松。于小青手下人全跟于小青学，把自己挺得跟枪杆子一样，自招了若干村姑的眼波，却连白眼也不会棒了。
5: 谁说话？站出来！
4: 站出来就有鬼了。我们一个个的无辜之极的面面相觑着。张立宪、何书光几个看来也是有事忙，没跟我们较劲，留了几个兵看着我们，他们自个儿往师部里扎了。 三年睡军床，母猪赛貂蝉。不那个不要脸的立刻开始对几个丑妞乱放电了。但人家的脖子还真只跟着已经消失于师部的张立宪和朱光主任转。倪龙一屁股坐下，那一脸的表情说着三个字，看不上。
6: 哎，也不怪人家长官说你们自爱呀、啊。
8: 长官，长官背后打枪。
4: 一辆车从他们和他们撩拨的对象中驶过，放着黑烟，就在我们旁边停下。
10: 娘的，没长眼睛啊！
4: 倪龙跳起来大骂，烟把我们都给呛毛了，想挪个地儿。看我们的人死心眼儿又不让，车裹在黑烟里，下车的人也在咳嗽。
11: 跳死个王八羔子！
4: 我们齐声大骂，
10: 跟日本鬼子来的样的，他奶奶的！
4: 我们齐齐的愣着，看着黑烟散去，烟里一个人被四个人压着，向我们做出了那个手势，把手拦在眼前，然后极轻蔑地挥开。你无法不注意到那双手上戴着的手铐。我们呆若木鸡地看着死了死了，他似乎毫无改变，又似乎变了很多，从南天门上穿下来的军装都没有换过，只是早就被撕去了军衔。瘦了或者胖了，无法形容我们这种改变或者异常不变。你只是被他那样看着时仍然很生气，并且很悲哀。
12: 都他娘的没死，都他娘的不长记性。
1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说完，他便在四个人，李兵加于志，再加上两个兵，荷枪实弹的押送下，向着师部扬长而去。

0: 四页都是这位作者啊，米格尔·尼克莱利斯的彩色照片的插页，这里面好多都是他穿的队服啊。他是一位，
1: 所以可以说是科学牛人，还不是大人能够概括的，你说对吧？
0: 对，两院院士，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和巴西科学院的院士写了这样的一本书，这里面就探讨的就是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说到了人工智能，我们大家不太陌生，好莱坞多少大片全是人工智能啊。
1: 嗯，那个人工智能呢，最早呢，在1956年，
0: 嗯，
1: 有一伙人，其实都是很年轻。很有创建、很有胆量的一些物理学家，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计算机专家，他们开会呢造了这样一个词，造了这个词的作者呢，实际上前两年刚去世，叫麦卡锡，约翰麦卡锡，
0: 嗯，
1: 他们当时呢创造了人工智能这个词儿，同时呢自己也很有信心，觉得很快的人工智能就能够超越人类的智能，可是呢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当时有点叫狂夫之勇吧。
0: 刚才尹主任谈到的是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那么机器人其实已经全方位的，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能上超越了人类，但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说到节目一开始说到这本脑机穿越，在这本书当中啊，这科技牛人我们的作者米格尔他其实阐述了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人脑和程序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当中呢，或者对机过程当中呢，就是两种方式。如果阿尔法狗的程序想进入到人脑的话呢，一种就是大家看过没看过很多科幻片，就是有的这种未来人戴一个大帽子，那大帽子里面其实是一个发射器，是把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这种电波啊，然后传入通过几个点输入到人脑当中，让这个人脑呢能够接收，或者说呢是输出这个人。接收的话就是把外界的这个信息程序输入到人脑当中，输出的话呢是让外界知道这个人呢他在想什么，这是一种啊人脑和程序对接的方式。另外一种程序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牵扯到外科手术、开颅手术，然后把一些程序比如芯片直接植入到人脑当中，而这本脑机穿越的书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两种啊怎么人脑和这个程序对接的方式，而且就方方面面探讨了可行不可行，这里面除了技术方面以外还有伦理。
1: 对，这个您说的对，这个延伸开来啊是很多话题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脑机穿越哈，其实我们最近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实际上在报纸上出现已经不奇怪了，叫可穿戴设备。
0: 哦，
1: 当然这个主要是运用在医疗上，但是跟您刚才讲的有很有关联。
0: 尤其是世界杯，上一次世界杯巴西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小男孩，通过瘫痪的小朋友，通过这个可穿戴设备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让大家对可穿戴设备有了更多的、更进一步的了解。
1: 那更往前一点，咱们还记得那个百米跑的那个。后来又杀人被判了刑的那个
0: 哦，您说的是那个、哎、
1: 机械腿，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嗯、
1: 这一块其实在7、8年以前，在这个机械腿出现之前呢，英国有一个科学家，我记得他可能是叫沃维克，他是研究人工智能的、他自己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媒体称他叫半机械人，因为他的手臂已经长期接了一个还不是简单的电源线、就类似于刚才您提到的芯片。
0: 嗯，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也想尝试一下，就是讲我接替以后呢，当然一方面是了解我身体的状况，另一方面呢，也想从智能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做一种提升
0: 啊。
1: 这人还活着，
0: 嗯，
1: 而且呢，前些年。

0: 连报道它的时候呢，都是用了让叫电子人或者半机械人已经实现。
1: 哎，刚才尹主任谈到的是电子人或者是半机械人啊，但是在这本《脑机穿越》的过程这本书当中，其实更描写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完全的人类的程序，然后替代原本的这个人类人脑的这个全部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我真的装上这套设备以后，我还是我吗？尹主任，如果您装了以后，您还是尹主任吗？
0: 哎，这个话题啊，哎，你刚才已经提到伦理学上的了。我想科学技术一发展以后啊，因为要考虑到技术的应用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跟我们人类的关系，直接跟我们个体的关系，它绝对牵涉到一个伦理问题。因为比如你一接上了这些设备以后，其实这个意义啊，恐怕要远远大于你换了一个电子的一个支架。这一类过去50年前可能还属于高科技的方面，但现在呢这也不奇怪了。刚才您讲的是甚至呢通过芯片进入人类的大脑，可能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还有人类的智能结构。那么这个人呢，他还是不是人？在科幻小说里把这一类人称作未来人，或者说是一个永生人，就甚至改写了我们对永生的定义。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伦理学的一些方面啊，其实除了伦理学以外呢，在我们前面说到的科技进步以外，还有另外我们人体的一些情况，关于医学方面的情况，在脑机穿越当中也有介绍。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做了后面那一种比较纯粹的，就是在大脑里面接入成芯片装进去以后，然后呢和我们的大脑接入以后，但下面问题就又出来了。那么我们人类是有一种自身的修复功能的，也就是说那个芯片它就是一个异物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我们大脑会产生一些包围的物质啊，或者什么东西把它包裹起来，慢慢的本来这个芯片和我们的人脑是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桥梁就被阻断了。所以还牵扯到一个，即便我们开始是一个被程序控制的啊，虽然表面看起来还是尹主任，但是不是尹主任的人，但是过一段时间，没准过一年半载，尹主任成功的把这个芯片的和大脑的连接阻断以后，尹主任您又回来了。
0: 哦，你刚才讲那个一些幻想小说里已经提到一种可能性了，就是讲可能未来啊，通过这种植入芯片啊，我们是往好的方面去幻想，人类可以更自由自在了，或者更超强的能力了。那么有很可能有两个伦理问题要考虑。第一呢，有人假如用于邪恶的目的，不给你偷偷的植入芯片以后，或者在你需要动手术的偷偷的植入芯片以后，控制了你的思维，那你还是不是你自己？或者你会不会落入一个叫高新技术背景下的一个奴隶？这是一个。还有一类呢，如果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有条件，当然我觉得可能是很花钱或者是很有经济地位才能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那么他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因为他有很高的智能，有很强的能力，那我们社会可能要重新划分阶层，
1: 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去更多的控制别人，这是一个太可怕的阴谋。最近这一两年，那这个全球的这个科技书籍啊，或者说科普书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尹主任，您个人的感受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觉得啊，这几年咱们国内的这个科普图书情况啊，非常贴切的反映了就是现代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脑机穿越，那肯定跟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关。然后呢，在这个文津图书奖这一次出评入列的还有一个星际穿越。我们知道
1: 啊，吉普索恩的
0: 大片是吧？这本书呢，我知道咱们的节目以前介绍过，可以补充一句的就是呢，同名的电影呢，它背后有一个科学军师叫吉普索恩。他是世界范围内是最棒的理论物理学家或者相对论专家，他为这个电影呢设计了一个新型的故事框架，就是讲你为了实现这个星际穿越，你必须要实现时空弯曲，而这一块呢是就爱因斯坦很高深的那个理论所设计的。
1: 给听众朋友简单的补充一点，这星际穿越这好莱坞大片的情节啊，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天我们发现这地球上没法居住了，我们就要去找一颗和地球特别相近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然后把人全都搬过去。那我们后来呢就有一批科学家组成的探险队就找到了这样的星球，但是呢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但是在就是到达这星球还没搬运到人类呢，还没说到这一步呢，但是在到达这个星球的过程当中出现那些问题，就是因为

0: 因为呢，这颗人类遗迹星球和地球离得太远了，这个飞船的这个燃料不太够，或者说就即便再够也
1: 不，通常手段到不了。
0: 对，所以呢，就需要呢一个虫洞，就是这两点之间的距离呢，它都挺远的。但是要把这两点折叠到一起呢，这两点不是就很近了吗？就到达了。然后但是呢，在到达了这个宜居星球之前，比如会遇到像黑洞怎么避开这黑洞的引力呀、然后等等就一系列的天文的问题都出现了在这个影片当中。但是就是完全符合好莱坞大片的一个情节，就是主人公们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宜居星球，而且这个人类也到达了那儿，反正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节。
1: 啊，你看过非常准确，因为本身呢这个故事呢为什么特别强调它有很强的科学背景呢？
0: 嗯，
1: 因为过去像时间旅行啊，还有那个虫洞、黑洞、时空弯曲这些概念呢，最早呢是在科学幻想小说里出现的。
0: 嗯，
1: 甚至有些前沿科学家就不屑一顾的。后来发现啊，这些东西也不纯是胡思乱想。比如我们后来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后，知道在高速运动的环境下，或者在质量非常大、引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时空有可能会弯曲、会变化。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常规的旅行，到达不了或者没有那么快能够到达的那个距离。
0: 嗯，
1: 所以这个星际穿越这个书这个电影呢，当然这本书是解说这个电影的科学原理。
0: 一定要强调一下，这本书跟这个电影的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是这个电影当中的所有的天文学，就是天体物理方面的内容。比如告诉大家虫洞怎么回事，这宇宙大爆宇宙怎么产生的，宇宙大爆炸，还有相关的比如这多维空间，这就是那些非常复杂的内容。
1: 对，这也是刚才您问到这个科普图书市场上啊，它也出现了一种呢适应现代时尚的生活。比如说好莱坞大片它很相当一部分，包括我们以前看到的后天是吧、黑客帝国，都是一些科幻片，而且
0: 2012还有、
1: 而且用到了很多科学概念。那我们普通公众有些不了解的，那么它出书科普读物予以解答，同类的还可以随口说两本。比如说这一次也入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科普书出品的，还有一本叫《山体中的物理学》，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位很棒的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我跟他也比较熟悉。他就是原来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在在中山大学。
0: 嗯，
1: 他呢就在这个《山体》这本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火起来以后，那很多人着迷于这个很惊奇的幻想故事，但是里边涉及到大量的一些科学概念，不太容易理解。那么这位物理学家专门去解读小说里的科学原理。
0: 尹主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以往我们的科普书吧，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读起来吧太低级了，不过瘾。但是这咱们纵观一下这两年的科普书，尤其是2015年左右的这科普书，就越来越深了，就讲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像星际穿越当中，你就把天体物理拿来给普通人读，而且大家就是如果耐着心耐着性的读几遍的话，相信有不少人能够读懂。像这三体当中的物理学，其实这些东西以往是很多普通人不太接触的书，它现在变成畅销书了，变成了很多人都在读的书了。我觉得这全民的科学素养啊，明显的有了巨大的飞跃，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尹主任，您的感受呢？
1: 还有，当然，一方面我同意你这个判断，再有一块呢，是我们公众的科学热情也焕发起来了。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哈，前年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到视察中国科协的时候，也接见了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创作的人员，在交流的时候，他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说，全世界科普工作，或者说科学传播效果最好的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人？”他说我们一下子又那肯定不会说
0: 我们吧。我觉得是好莱坞拍电影的那些。
1: 哎呀，对了，你跟国家副主席的判断是一样的。
0: 主要是我先看了那个星际穿越我看了、然后那个火星救援我看了，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失重的那个
1: 地心引力。
0: 对，地心引力。我觉得这历年的包括什么黑客帝国、所有的好莱坞的这些科幻影片，我好像挨着个的基本上都看了。
1: 那你也是个科学达人了。
0: 我不是科学达人、我是科幻电影达人。
1: 哦，那你看您这个读书看来也很关注这个科技方面是吧？也不是，我理解读书栏目一般可能很侧重是文史类的。
0: 您是说我没文化吗？
1: 没有，你太有文化的关注文史类。当然，科技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0: 我觉得推动的一个是好莱坞大片，另外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那个 NASA。我觉得他们两个做了全球的。

0: 高科技，尤其是天体物理方面的巨大的推动。
1: 我们曾经发表过评论文章，就专门夸赞这个 NASA 的科普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肯定处于他的这个工作利益来考虑，比如我不断的要游说国会给我批钱呀、
0: 啊、对啊，
1: 一看要批钱了。
0: 好莱坞大片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宣传方式、
1: 哎、这是一方面，而且背后啊不敢说全部，那基本都有 NASA 在撑着它、
0: 嗯，可不嘛，都有那个地心引力是有 NASA 的、
1: 嗯、
0: 星际穿越 NASA，
1: 火
0: 星救援全是 NASA、嗯、
1: 对啊，那个你看我们这次入列的
0: 包括你看大热的火星救援刚演了没多久，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美国航空航天局又说了在太空那个菊花那个雏菊又开花了、
1: 啊、
0: 就是他的宣传是一波一波的跟着好莱坞的大片，基本上我觉得我观察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啊，也可能是我的观察并不是很细致，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只要有一个好莱坞大片一热映，那紧接而来的就是好多关于 NASA 的新闻啊、哦、还有 NASA 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招他的那个新的航空航那个宇航员啊，然后也是在火星救援演完之后他就招宇航员。
1: 这个呢就像我们经常搞新闻工作来讲，他很会找由头。
0: 嗯，
1: 你看去年那个发现第二个地球哈，
0: 嗯，
1: 其实这个消息他们研究结果早就有，
0: 但是他是跟着星际
1: 找了一个节点，
0: 星际穿越的那个时间段出来的，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入列的书里边啊，也有一本书叫《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它的作者就是 NASA， 一家跟 NASA 工作有点关系的一个作者，
0: 嗯。这本书当中啊，介绍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尹主任是不是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哦，你是指的这一次
0: 这本书，刚才您谈到的这本书的、
1: 哦、那个又奇怪的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哎呀，这个书啊，我初步看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通常讲的科普嘛，你不能是高高在上是吧？总要讲一点接地气的、
0: 嗯。
1: 而这本书呢，你看它的标题就很有意思，像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你看我们如果要主题词来看，第一是古怪对吧、
0: 嗯、
1: 第二呢让人忧心，那有什么问题呢？我印象特别深的几个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如果提出来你会怎么回答。
0: 嗯，
1: 比如说牛排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能够烤熟，你看这个

播，一波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

0: 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8: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9: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1: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0: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0: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 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0: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就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0: 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我是主播赵伟。
1: 我是主播若涵，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与国铁集团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郭竹学讲话，省长赵刚出席。
1: 革命老区咸阳旬邑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4%，在全省走在前列。如何走好县域经济的突围之路？旬邑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做出了回答。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在西安启动。
1: 全国最美孝心少年冯墨林如今有了新的理想，成为最美乡村医生。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位追逐梦想的青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8月18号，我省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在京举行工作座谈会，省委书记赵一德、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郭竹学出席并讲话，省长赵刚、国铁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徐建军出席，请听报道。
3: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国铁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铁路建设情况。他说，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的主骨架。近年来，国铁集团持续加大在陕铁路项目投资建设力度，优化完善陕西铁路网布局，推动米字形高铁网加速形成，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15、17，陕西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一以贯之，把铁路建设摆在关系发展全局的战略位置来抓，不断完善骨干路网布局，进一步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快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希望国铁集团一如既往关心陕西发展，在路网质量、枢纽效能、货运体系、四网融合和多式联运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支持，助力陕西不断把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实现交通强省建设新突破。郭竹学代表国铁集团党组和国铁集团对陕西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铁路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近年来陆地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陕西铁路规划建设，陕西铁路网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铁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运输保障。他表示，陕西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向西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明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国铁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陕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与陕西省的务实合作，科学有序推进15规划、铁路重点项目及联网补网强链工程，全力确保在建项目如期高质量开通运营，提高既有铁路运输能力和安全韧性，不断优化客货运输供给，推动中欧班列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发展，努力为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铁路应有贡献。省领导王晓、李军、李九红，国铁集团领导李迎九、狄威，西安铁路局领导吴景海，省直有关部门和国铁集团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0: 陕西台消息，省政协昨天召开一体化完善养老托育与家政服务体系，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围绕加强一老一小照护，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查实情谋实招献良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副省长徐明飞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负责人刘伟做调研情况说明，七位省政协委员做重点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与大家互动交流。徐新荣表示，完善养老托育与家政服务体系，建设全龄友好型社区，事关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扣人口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群众急难筹盼谋划推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优化服务供给，聚焦全龄覆盖、普惠可及、提质增效重点方向，持续完善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服务场景，推动社区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加强多元联动，突出党建引领，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发力，汇聚共建共治合力。要统筹资源要素，强化政策协同、资金支持、科技赋能、人才培养，让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面子与里子并重，硬件与软件兼具，持续筑牢发展根基。徐明飞强调，完善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十五五”规划，构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格局，发展普惠托育等工作部署，统筹整合资源，制定服务设施配件标准和保障办法，推进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培育经营主体，强化人才支撑，加快数字赋能，打造服务品牌，构建多元参与格局，推动养老、托育、家政三业一体化发展。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张晓光、孙科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1: 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咸阳旬邑县是革命老区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7.4%， 在全省走在前列。如何走好县域经济的突围之路，旬邑因地制宜、创新求变做出了回答，请听报道。咸阳市苹果种植面积超过250万亩，马兰红苹果名气在外，这个属于全市的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名称就源于旬邑马兰。如今旬邑县又在苹果试生区里培育出了新的优等生秦翠苹果。旬邑县委书记施虎：
4: 秦翠苹果我们

0: 原来有论斤卖到论个卖，
1: 一个能卖多少钱？
0: 一个大体上就15元左右，爽甜无渣，糖分好，甜脆的这个苹果的这个脆甜啊，这就是这个苹果这个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们想法就是通过3到5年全域推广，面积超过10万亩。
2: 过去旬邑县和周边县区一样种富士和秦冠，但苹果市场的激烈竞争让当地政府和果农认识到，发展特色产业必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利用1300米左右的高海拔光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冷凉气候，旬邑县紧紧抓住当前苹果产业国育新品种大发展的黄金窗口期。牵手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马丰旺教授积极试验和推广秦翠苹果，通过资金扶持、品种换优、品牌升级，
0: 好民生实事，提升老区群众幸福指数。
3: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4: 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集中采访活动昨天正式启动，采访团首站来到西安，深入科创与产业一线，探访新兴产业发展成果，集中展现西安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对外开放的高质量发展新气象。请听报道。
5: 来自16家中省市媒体的记者首先走进陕西光电子先导院、西安冲岭新能源总部基地等产业前沿阵地，聚焦光电、硬科技、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深度走访，实地探访重点科创平台、产业载体运行建设情况。一天调研采访下来，采访团成员对西安在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有力举措和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赞赏。陕西网记者王成成
6: 通过实地走访，也让我直观地感受到西安光电、硬科技、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通过接下来的2天时间，我也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来细致挖掘西安以科技创新、赋能先进制造、以开放融合激活发展活力的鲜活案例。
5: 群众新闻网记者张佩
7: 首站在西安的采访，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西安光电子、硬科技、先进制造等方面的扎实成效。那么接下来我也将立足一线，用心采风，全方位展现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与万千气象。
5: 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主题采访活动分阶段分片区推进，九月份还将陆续前往榆林、铜川、渭南三地，围绕各地特色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核心内容开展系列采访。中省市主流媒体记者将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元化传播形式，深挖陕西各地高质量发展特色亮点，生动讲述三秦大地创新突围、产业提质、开放增效、活力迸发的发展故事，立体呈现新时代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万千气象。
2: 12年前面对镜头，12岁的他说想当医生治好爸爸妈妈的病。如今24岁的他回到家乡，成为守护乡邻的村医。昨天是中国医师节，这位曾是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村医冯墨林，如今有了新的理想，成为最美乡村医生。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位追逐梦想的青年，请听报道。
8: 我是兰高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严信奇，冯墨林是我的采访对象。2022年，我接到采访任务，采访一个兰高县最懂事的孩子。那年，他刚参加完高考，而我的同事12年前就开始拍他了。
2: 小学5年级的冯墨林，
9: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想当一位医生，治好我爸爸妈妈的病。
2: 冯墨林的梦想源于父母的伤痛。6岁时，父亲修路时双眼被水泥灼伤，双目失明；母亲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四级盲残。小小年纪，冯墨林就要洗衣做饭、种地施肥、打零工补贴家用。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也荣获了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的美誉。多年来，在政府和社会爱心力量的帮扶下，冯墨林一家的生活得以保障。2022年，兰高县落地了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

0: 培养政策，冯墨林成为全县首批定向医学生，被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临床医学订单班录取。安康市岚皋县民主中心卫生院内科医生冯墨林
1: 专门独立成立了一个班，重点给我们专门开展了公共卫生服务，对象就是说这种基层才用得上的。
0: 去年冯墨林毕业后进入雁门镇卫生院见习，顺利考取乡村医生职业证书，一边照顾父母，一边跟着有经验的医生积累实操经验。经过一年多的磨练，8月4号冯墨林又通过了陕西省事业单位招考，考上了隔壁镇民主中心卫生院。
2: 肯定办公想法就是说你这个家庭软一点点，然后有没有事你们就给那个旁边那个打吧，然后我打个电话，我就会是这样。
0: 冯墨林的父亲冯连许，
3: 按照身体上去量，那个就是说话呀，都要用礼貌那些老辈子，都是要文明的。
0: 安康市岚皋县地处秦巴山腹地，山大人稀，村落分散，村医年龄结构老化，青黄不接。乡村医生订单定向培养政策按县招镇管村用原则，代付学费定向就业，目的就是解决乡村医生缺口。安康市岚皋县民主中心卫生院院长王丽，
4: 像冯墨林这种从本地走出去又回来的年轻人，了解群众，熟悉环境，留得住用得上，现在年轻力量补充了，是我们乡镇医疗机构更需要的。
0: 作为基层医生，就得主动上门服务，为村民做宣传、做预防。冯墨林为此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一人一车，一套医疗设备，就是他行走山野的全部行囊。安康市岚皋县民主中心卫生院内科医生冯墨林，
5: 当时我父亲就是因为村里面没有村医啊，小便一直拖着，最后导致眼睛看不到了。我不希望我们村里面还有这样的情况继续再发生。
0: 安康市岚皋县雁门镇青春村村民肖太凤，
6: 铁丝早上吃饭啥？
7: 吃饭的，就在那吃些糙米。我住的火锅站，那两样都不新鲜一趟的。
0: 安康市岚皋县雁门镇青春村村民张开平，
8: 你是得给我回来，他就是打个电话，他哈哈就来了，给你检查病了，也会给你送药上来呀，是不是？就是这多好啊！
0: 当年含泪说治好爸爸妈妈的病的孝心少年，如今成为了守护好家乡所有爸爸妈妈的村医冯墨林。
5: 那么在将来呢，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目前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希望能够成为最美乡村医生。
9: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泰国正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桥头堡。近日，丝绸之路万里行融媒体采访团就来到了位于泰国曼谷的比亚迪 4S 店，在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品牌的热度，更感受到了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的蓬勃生机。请听记者陕西台记者翟宇国的报道。
10: 走进比亚迪泰国兰卢卡店，崭新的各式车型让人眼花缭乱，热情的泰国服务和轻松的购车氛围是中国品牌深耕本地化的缩影。作为最早进入泰国市场的中国新能源品牌之一，比亚迪在这里几乎家喻户晓。比亚迪泰国兰卢卡店销售总监许欢，
11: 中国的汽车品牌啊，占比占到了绝对多数，会占到90%甚至95%，其中中国的这些品牌里边 BYD 的占比又比较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销量呢会占到30%以上。泰国人比较接受 EV， 也就是纯电车型，一个是 Dolphin， 也就是国内的海豚，还有一个是 Auto 3 这款车呢就是国内的元，都是走的高性价比路线，这两款车呢占比超过50%的一个市场。
10: 销售负责人告诉我们，如今泰国街上跑的每三辆纯电车中就有一辆是比亚迪，这不仅是因为亲民的价格，更是因为中国技术带来的可靠体验。比亚迪泰国兰卢卡店负责人冯超，
12: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泰国，我们不单输出商品，我们把中国最先进的新能源的技术输出到当地，带动当地的就业，带动当地的产业链的发展，实现共赢的局面。
10: 从古代的以物易物到如今的技术与文明输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这条古老丝路新的内涵。在探访现场，丝绸之路万里行团队还展示了从中国带来的丝绸、药材、茶叶与瓷器。当中国韵味遇见泰国热情，这不仅是一次探访，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老友重逢。中国新能源正以科技为笔，

0: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画卷上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共赢故事。
1: 请听一组短消息。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击步手枪比赛昨天在渭南市收官，西安市代表队凭借雄厚的整体实力和稳定发挥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东道主渭南市宝鸡市代表队分获2、3名。本届赛事共有2名运动员达到国际健将水平，2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级健将水平，达标一级运动员77人次，达级人次和高水平运动员的数量均创省运会射击项目的新高。
2: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在阜平结束，西安队夺得男子甲组、男子乙组2项冠军。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昨天在合阳完赛，最终渭南夺得19金，延安、汉中各获14金，西安拿下7金，宝鸡收获5金，榆林斩获4金。
2: 位于西安经开区渭北工业园的青岛啤酒西安工厂首批50000箱零糖低卡型啤酒18号正式下线上市。作为西北首个该品类投产工厂，每年可实现产值超6亿瓶。此次首批产品计划上市后，预计今年年底可新增产值8000万元。
1: 西安市重点区县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曲江新区举行，本次招聘会汇集了60家企业，提供超3000个岗位，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参与。
2: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若涵、朝伟，编辑史峰，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哎，最近我失语了。
4: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3: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4: 比如呢？
3: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4: 荷塘月色啊。你呢？
3: 我呀，哎呀，太美了。
4: 词汇频繁。
3: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3: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4: 多苍白。
3: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4: 我听听。
3: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4: 完全不懂。
3: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4: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3: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4: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3: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4: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3: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4: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3: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4: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6: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7: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8: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7: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8: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9: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0: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2: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1: 社区完成度10%。
12: 种点花草，多植树。
11: 完成度20%。
12: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1: 30%。

0: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0: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0: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0: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0: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0: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品牌的丰硕与能力的澎湃，
6: 精细的策略和精准的执行。
5: FM106.6 AM693 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视野宽广，内容优选，精益求精。
5: 微信微博关注添加陕西新闻广播，参与广播实时互动，获得更多新闻资讯。
6: 合作热线02985229547，85229547。
7: 创新表达，焕新而来。
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
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0: 感受延安魅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12: 我是杨萌萌。
13: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
4: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3: 1944年8月20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等，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计划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
1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是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中国晚